0: 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给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6，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牙，我是宋宋。
1: 依旧来关注我们的宣传提示。9月20号，我们联合海南中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仍然在招募当中，想去的朋友呢依旧可以来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每人呢只要6980，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包含了住宿，包含了正餐。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

0: 即刻就可以来报名出发了啊。
1: 是，同时呢，关于高层建筑方面的消防安全提示大家，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
0: 嗯，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留言。
1: 嗯，
0: 小徐说，哎呀，今天没上班，因为明天要结婚，向组织汇报一下、啊。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哎呦，好小子啊！祝你新婚快乐，
1: 祝你永远幸福。
0: 嗯，
1: 记得给我们到时候拍点那个图，发点那个图片啦、视频啦，
0: 嗯，
1: 什么的，让我们也沉浸式的感受一下你的幸福。
0: 啊，喜糖邮过来就行了啊！
1: 邮过来吗？
0: 邮费自己付。
1: 我那个地址发给你一个。
0: 啊，恭喜恭喜啊！新婚快乐，
1: 永远幸福。
0: 还有可乐小姨说，早上好，我来了，早上好啊，
1: 早上好，早上好，估计你又是，你今天不早起去开会吗？
0: 嗯，
1: 你竟然8点钟才起床，
0: 你变了。
1: 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来看看也有哪些新鲜事发生。我们接下来关注到这个文具方面的事情、因为开学了，不是有很多这个家长们带着小朋友们去买文具嘛，然后就发现现在的这个文具啊，各种出的一个，反正我是觉得真的很漂亮，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漂亮的玩具文具啊，尤其是这个笔上带一个什么大玩偶啊，带一个大什么东西的。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虽然很漂亮，但是笔还没有太贵。现在的有的笔呢是又贵又贵又贵的。
0: 是，又是一年开学季，目前呢整个全国的学习用品市场也迎来了销售的高峰，像书包、文具等等这些学生用品的价格呢也都是悄悄的走高了。
1: 嗯，
0: 文具涨价的话题目前呢也登上了一些社交平台的热搜榜。不过呢，真正推高消费账单的是一些联名款的产品，真正的那些笔啊，正常的笔啊，还是正常价格啊。
1: 嗯，
0: 走进线下文具店呢，在商超里边，像热门 IP 联名呢，往往都是占据陈列的 C 位。同样是中性笔和橡皮，一旦印上一些动漫、国潮的 IP， 售价呢就和普通的基础款拉开明显的差距了。联名款的这个文具为什么普遍更贵呢？ IP 联名只是简单贴个图案吗？那为联名多付的那部分的钱究竟值不值得？我们今天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啊。
1: 是，我们来看看在近些年呢， IP 联名成为了文具品牌推新引流的一个手段。根据统计呢，2026年的上半年11个头部品牌完成了54次联名。这个联名 IP 呢涉及到了可口可乐、小猪佩奇、初音未来、海绵宝宝、吴黄猫、轻松小熊、黄油小熊、三丽鸥，还有世界杯等等。然后产品呢是覆盖了一系列的中性笔啊、铅笔、橡皮、笔记本跟书包等等。那么相比较起普通的基础款来呢，联名款的文具溢价究竟有多高呢？消费者报道呢就根据这个中性笔、铅笔还有橡皮，就是三大高频的一个消费品类，对我们比较熟知的得力、晨光、齐心、广博四大主流品牌的24款热销文具进行了同品牌的价格对比。
0: 然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次对比呢选取的都是电商热销的单品，并不一定完全是同款。这个产品的规格呢、外观的设计还有细节做工可能存在一些客观差异啊。测算出的这个溢价呢仅供参考。那么根据最后测量的一个数据显示呢，在同品牌的热销商品当中， IP 联名款普遍存在溢价，而且这个溢价区间呢会在 45% 到 400% 之间，差的还是比较大。首先来看一下德利的一个文具中性笔，原来单价大概是1.97块平均一个。
1: 嗯，
0: 然后它的黄油小熊联名的盲盒中性笔呢是已经达到了7块钱一支。
1: 嗯，
0: 溢价率是达到了 206.91%。 然后像它的铅笔原来是4.9毛一根平均。
1: 嗯，
0: 然后跟这个熊猫嘟嘟联名的铅笔呢是9.1毛一根，大概溢价率呢是85%。
1: 嗯，
0: 然后学生橡皮擦呢正常价格是1.08元，然后轻松小熊联名的这个是1.5元一个，溢价大概是38.89%。
1: 是，然后晨光感觉溢价的就是哪怕是相同的东西好像也会更贵一点点啊。
0: 嗯，
1: 我们来看晨光的这个中性笔呢，就是普通的那个中性笔，0.5毫米的那个黑色的水笔，均价是2.19元，但是呢它前一段时间联名的这个非法2026世界杯正版授权的中性笔价格是10.89元，溢价率是397.26%。然后之前说的那个铅笔，它也是熊猫嘟嘟嘛，跟那个得力的一样，但是它比得力的卖贵1毛钱，溢价率109%。橡皮的话呢也是轻松小熊的那个联名的橡皮，得力卖1.5元的，然后它卖2.7元。这个

0: 溢价率就有50%了。
1: 然后来关注一下齐心，齐心的中性笔呢是正常价格1.38元，然后吾皇联名的速干暗动中性笔是达到了3.31元，溢价率是139%。然后像其他的一些铅笔呢，也都有一些不同程度的溢价，大概是67%左右。橡皮呢溢了63%，
0: 是。
1: 然后像广博的中性笔，它正常价格是1.58元，但是它的一个初音未来的联动笔是到了5元，溢价率是216%。然后它的一个橡皮擦呢，正常价格平均是8.6元，但是它跟三丽鸥文具胡桃夹子，磨砂橡皮擦的一个价格是达到了4元，溢价率目前也是排名第二的367.44%。
0: 这个还是溢价非常高的。其中呢，我们刚刚说到晨光不是有一款非法2026世界杯正版授权的中性笔吗？这个笔的溢价是最高的，单支售价是10.89元，而同品牌的一个就是普通的我们平时用的那种黑色的摁的那个笔，三支装，然后单支售价是2.19元，前者的价格几乎是后者的5倍，溢价接近了400%。联名款文具溢价呢，其实是行业的标配了。市面普通的这个中性笔，主要的单价呢是集中在了5毛钱到3块钱一支。本次统计的 IP 联名中性笔价格是3到15块钱，普通的橡皮擦呢是3毛钱到2块钱，但是跟这个 IP 一联名呢，就会变成了1.5元到5块钱。
1: 目前市面上的 IP 联名文具，它确实是实打实的重新开发呢，还是说仅仅只印刷了卡通图案的一个贴标式的联名呢？可能在过去，比如说2000几年那会儿，它如果说有一些联名的话，确实大多数都是直接贴个图喷在那个笔上面就完事儿了。
0: 是，
1: 但是目前的话呢，现在基本上都不是这样的，都有很多的一些重新的设计。比如说晨光的非法2026世界杯联名中性笔呢，就融入了大力神杯、美加墨、三国特色动物的符号，就是每根笔它印的那个动物都不一样。然后再包括它的笔头的，就是暗的那一端啊，它是设计了一个足球的这个造型。而且这个部件呢还支持360度旋转，
0: 高级。
1: 史努比的菲尔笔呢是把角色特征转化为结构巧思，就是侧按出芯的同时呢，笔头上的那个史努比的耳朵还会跟着一块来摆，
0: 反正就是感觉挺好玩的。而且这个我们说的都是普通的这种笔不带功能。现在不是还有一些笔一摁这个笔尖怎么着就转动就能变成一个小电风扇吗？然后那种笔的价格好像就是20-30元一根了。
1: 小时候有一些比较设计比较特别的笔，然后我印象当中小时候有一款笔是那种特别粗的一根，然后里边装了得有好几根不同颜色的那个笔芯儿、
0: 那是我最喜欢的一根笔
1: 啊，那个笔巨粗，完了之后那个笔头上周围就是一圈那个颜色嘛，你想要哪个颜色你就把它按下去，
0: 是，
1: 然后它就会弹出来，但是那个笔颜色不太好用，
0: 对，有的时候一摁还会卡住，不知道可能是里边芯儿太多了，弹簧太多了还是怎么样的。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就是会把一些设计一些联名设计融入到那个笔当中嘛，但是呢有一些联名款它的这个诚意好像就差点意思，比如说晨光跟那个就是什么布朗熊的那个可妮兔的那个联名，然后这个就是联名了一款那个橡皮擦，然后这个比普通款的橡皮擦呢是贵了50%，但是除了包装上的人气动物角色呢，产品本身跟普通款的这个差别就不是很大了，就并不是它的橡皮上印了那些，而只是说它在这个包装上印了一些可妮兔啊、布朗熊啊，还有沙粒啊，就那个小鸭子那个挺可爱的。反正就是性能跟功能上都没有任何的区别，但是价格却贵了一半。还有很多的这个联名铅笔啊也是如此，硬件跟结构跟普通款的都是几乎没有升级的，只是增加了一些 IP 印刷还有一些包装设计等等。关于 IP 文具溢价的情况呢，有业内人士透露啊，说品牌跟知名 IP 开展合作呢，这个 IP 的持有方会收取一定的联名费用，且联名文具在设计和版权方面有更高的成本，所以这些成本呢不可避免了，就会反映在最终的售价上了。
1: 而且除了笔和本这些传统文具之外呢，还有很多头部品牌还在复制泡泡玛特的一个打法，不断的推出文具盲盒，还有毛绒收纳包、公仔挂件、徽章、冰箱贴等等的一些潮玩的周边产品。比如说呢，得力推出的英蓝高效男公关布系列捏捏公仔挂件，我的妈，这啥呀？这个产品形态呢，已经和潮玩周边的这个

0: 形态非常高度相似了，看起来就是一个小公仔。然后文具企业呢也在着力布局 IP 的这个产品矩阵，比如说晨光呢在2026年的半年报中就提到，他们呢会通过自主 IP 孵化跟国内外热门 IP 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 IP 产品矩阵的深度运营。啊，这话听着不太像人话，但是总结一下说的意思呢，就是他们要开始做这个公仔盲盒了。然后呢，哎呦，这话一说的好熟啊！用让产品兼具很多这个实用价值、兴趣价值，就是好用、好看，还有包括还有好玩，从功能提供者到情绪价值提供者。
1: 是，我不知道，可能你平时不怎么逛这些文具店了啊，你平时可能也不太逛一些个什么文具店啊、文创店呀、但是我们其实还是经常会逛的，比如说去逛一个去逛一下什么 MINISO 啊，逛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前两天的时候就发现。他跟那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 IP 吧，反正就是联名了、跟 Hello Kitty 联名了，整个一墙都是他的产品。然后我就说可以买点小东西嘛，他跟 Hello Kitty 其中联名了一个小本子、这个本子的大小是跟我手掌一样大的，它的功能就是说记事本啊，没有说让你写作业或者什么，就是一个普通的记事本、然后外边是 Hello Kitty 的一个形状，里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一个本。你大概猜一下这个本子的价格为多少？
0: 29.9块。
1: 35.9块了啦、还要再少一些了啦、它就是跟我手一般大的一个特别小的一个记事本啊。我本来说这个本我大概20块钱之内我就会买啊，15块9左右为宜，结果30多块钱默默的放回去了，有点贵了。
0: 有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就会比较怀念早年的时候，那些本上到处都会印着这种 IP，
1: 是
0: 什么 Hello Kitty 啊，还有这都算少的。
1: 但是以前的那些不知道是不是正版联名啊？
0: 肯定都不是正版的，
1: 对，
0: 都是一些那个时候大家的那个
1: 版权
0: 意识不是特别强烈，
1: 是
0: 啊，所以那些很多厂商呢都是直接印上去的、然后大家也都无所谓啊。但是现在的话，基本上这些只要是上面出现了比较熟悉的 IP 的，都是联名款，如果出现那种非授权的，很快就会被告了。
1: 是，
0: 而且也提醒大家啊，提醒大家部分玩具化的联名文具呢带有一些可拆卸的小挂件，包括旋转小球等等细小的零部件，趣味性之余呢会暗藏一些安全隐患。那么根据相关的要求呢，带有小零件的学生用品应当标注风险提示，不建议低龄儿童把玩，避免误吞引发窒息风险。同时呢，花哨造型也容易分散课堂的注意力。
1: 反正就是关于这个系列吧，还有我之前说到的那个，就是这个笔上带电风扇的什么的那个啊，反正那个电风扇转起来之后，你要是不小心碰到手，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带壳子的电风扇，它就是几片扇叶转起来了，打手一下，我说实话，我是一个成年人，打我手一下我都觉得挺疼的。那如果是小朋友们使用的话，打他们手更嫩，可能会打一下更疼了。家长们给这个孩子们买笔的时候多多注意一下啊。
0: 而且包括现在很多这种联名款的文具呢，也成为了孩子之间怎么说呢，攀比或者说社交的一个属性吧。
1: 是的。
0: 来看到小徐发来的，这是婚纱照
1: 啊，
0: 海边的婚纱照。
1: 哇。有点浪漫啊。
0: 是挺好。
1: 是
0: 这是大连，哎，这是东北的海吗？
1: 我不知道他这个婚纱照在哪儿拍的呀，但是他人在大庆。人在大庆，但是不知道这个婚纱照在哪里拍的。
0: 看你这个海的颜色应该像是胶东那边的海啊。
1: 像是北方的海，反正是。
0: 北方海偏蓝。
1: 对，还有可乐小姨说这个确实起晚了，但是收拾好了。收拾好了忘上隔离直接上粉底液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影响。没有任何影响，我从来都不上隔离直接上粉底液。他说已经好久没有听到有人结婚了。祝福祝福。
0: 是。
1: 他还说名创优品三福爱逛。是的，我们女孩可能对这一些东西可能更感兴趣一些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关注到一条短的消息，是关于这个有人就是特别幸运的这件事情。说是幸运，这个幸运是打引号的幸运啊。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李某因为自身网络经营店铺的一个营销推广需求呢，多次向上海一个科技公司购买推广服务，然后这个李某向平台充值之后呢，就可以使用这个充值金额在平台消费了，购买相应的服务。然后在2025年9月7号的时候，李某就又充钱了嘛，充了这个1000块钱用于平台的充值。然后呢，这个科技公司在完成1000块钱的充值之后，因为操作失误，又把别人充值

0: 这个的钱，就是别人的这个 ID 账号啊，充的钱，
1: 他是把别人的充值账号的 ID 号
0: 当成了钱，然后又给他充了，还不是给人家那个 ID 账号充了啊，一共是充了26419933亿余元，就是很长的一个数字，我都不知道怎么数，又给他冲过去了。然后李某把这个钱消费了。
1: 然后呢，这个公司后来发现错误之后，也对他的账号进行了冻结啊。
0: 但是都过了一个月了哦。
1: 并且将他的账户上剩余的一些款项呢予以扣回，同时也终止了李某购买且尚未完成的部分服务，并且扣回了相应费用是9400多块钱。那么同天呢，这个公司的工作人员也通过微信向李某发送了这个一些相关的这个函件。那么在函件当中呢，公司将上述事实进行了详细阐述，并且要求李某在收到函件之日呢三日内就款项返还及赔偿损失来进行相关的一个赔偿，要求李某全额返还超额的款项。李某收到上述的函件之后呢，置之不理，随后呢，这个公司也是把李某起诉到了法院啊。
0: 是，然后人民法院审理就认为呢，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人有权请求返还不当利益。在这个案子当中呢，上海的这个科技公司呢，因为工作人员的操作失误，他人家充了1000块钱之后又充了这是2600多万亿啊，虽然这个充值的金额不是真的钱，只能在线上是一个虚拟的交易的数字，但是呢，李某可以将该充值金额用于与人民币同等价值的一个消费，就是1块钱的这个充值的货币等于1块钱的人民币嘛。然后这个错误充值发生之后呢，李某事实上也一直将这个该充值金额用于消费，反正好像他最后是消费了25万、对，经核算呢，扣除完这个1000块钱之后，李某实际上使用的充值金额是252281块钱，然后公司呢就遭受了相应的这个经济的损失嘛，所以他就把他给起诉了啊，让他返还，法院也予以支持。据此呢，法院作出判决，李某向上海的这个科技公司要支付不当得利款，一共是25万。目前该案是已经生效了。
1: 是，接着这个事儿也提示大家，如果也遇到类似的情况啊，就是因为人家公司或者是客服的自己的失误，然后帮你充值充错了啊，给你额外又送了多少钱？这个钱是不能花的啊，这个钱你一旦花了的话，对方是可以要求你退回的。然后你如果说不退的话呢，也可以去找你起诉的。这个是一个提醒，并不是说哎呀你因为人家的失误，你是你们的失误啊，你们失误给我多充了钱了，那我可以随便花，不是这样的啊。
0: 然后这个李某啊，一个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个平台上花了25万，不知道怎么花的。
1: 其实这种也算是有点那种恶意
0: 报复类的是吧，
1: 恶意花销了，因为明明你也知道他肯定是给你充错了嘛。
0: 那他最后可能赔的还得是人民币是吧，赔了25万的人民币。
1: 对，是要以人民币去返还的。
0: 是，得不偿失了。
1: 来看一下小徐呢，说在三亚拍的。
0: 三亚的海这么深蓝的颜色吗？
1: 三亚是蓝色的海吗？三亚不是绿色的海吗？
0: 对啊，不应该是绿色的那种透明的海吗？
1: 也挺好。
0: 哦，你们跑来三亚又拍了一个照片，但是结婚还是在那个大庆结婚是吧？
1: 挺精神。
0: 是，
1: 小伙挺精神啊，
0: 主要是你老婆很漂亮。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进入到半点的宣传，然后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新鲜内容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不要走开哦，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劈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6，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在广告期间发来的消息啊，有很多朋友在评价刚才说到的这个事情，
0: 是充错钱的这个事情。然后风铃呢说都是霸王条款，这就跟去银行取钱一样，离了柜台就不认，你给我拿少了我去找你拿，你说我当时为什么没看清楚啊，你给多了就算我不当得利，那你给少了算不算是银行不当得利了呢？
1: 我觉得这个还不能
0: 算，这两件事不太一样，
1: 不能算一样。因为你这个银行数钱这个事儿，我觉得大家或多或少也都会数一下。但是像那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事情啊，就是比如说你充了1000块钱，他给你到了什么2000多万亿，这个数已经差得有点太夸张了，就
0: 是
1: 你一看你他一充完你。

0: 一看就知道肯定是充错了。
1: 是，那么你遇到过这种在银行取钱人家给你多了或者给你少了的情况吗？
0: 没有。
1: 我觉得也没有吧，
0: 几乎不太会出现这种情况。
1: 但是咱们也不说百分百肯定遇不到啊。
0: 嗯，
1: 凤玲你遇到过吗？
0: 就出现概率相当低。
1: 是，应该是。
0: 而且我觉得大家就算去取了之后应该自己也会数一下吧。
1: 嗯，
0: 对吧，也确实，你说到时候取完了之后出来了，那人家你取了1000块钱回来之后，你回去跟那个银行说，我这就800块钱。
1: 嗯，
0: 那怎么提供这个证据呢？
1: 是，
0: 你怎么能证明那200块钱是银行少给你了呢？
1: 所以人家让你在那个
0: 柜台去数好吗？
1: 你先数好嘛，人家那又是监控又是工作人员的。
0: 对，我觉得这个规定倒是没什么毛病。
1: 嗯，然后王 C 呢说那一串数字普通人读不明白、
0: 嗯，
1: 这个员工得多笨呢才能充错呀？他说估计啊，他感觉是套路，故意充错的，然后看有没有人这个爱占便宜，然后消费了再追回，这就变成了另类的营销了。这员工应该不会这么做吧？
0: 员工估计也会要进行处罚呀，这种情况。
1: 肯定是，因为这个员工他是把别人的这个 ID 账号，不知道他想怎么打，怎么复制一下，这给人家冲过去了。
0: 嗯，阿欣呢说，银行也说到这个银行的离柜概不负责，
1: 是，
0: 说他给少了，你去找他要，要不回来，他给多了，你就能通过监控来找回。
1: 嗯，
0: 啊，说怎么着就吃亏啊。
1: 是，但是有那个自动的那个 ATM 的那个取款机，他的那个好像会出错，我在网上刷到过他出错的一些视频，就是怎么着取了一点钱，然后一直往外喷钱。
0: 还有这种好事？
1: 对，他就一直往外喷钱，一直往外吐钱，
0: 嗯，
1: 然后那个取款的那个人拿手挡着，说不要再出了，不要再出了。
0: 动漫量。
1: 对，可是他还是一直往外喷钱。
0: 嗯，
1: 然后但是最后因为有又是监控又是什么的嘛，你不可能说人家喷出来多少你就直接拿走。
0: 拿肯定是不能拿。
1: 对，拿肯定是不能拿。
0: 但是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打开那个摄像机，把它拍下来，然后发个朋友圈。
1: 是，这
0: 发个朋友圈先冷静一下。
1: 然后还有可乐小鱼说，已经很久没有在银行里取过钱了。
0: 嗯，
1: 对，是我上一次感觉在银行取钱还是可能是某位朋友结婚，然后需要给他取点那种就是新的，什么连号的，然后给他包红包那种情况，可能去银行取钱。
0: 是，现在基本上也不太有这种需要取钱的环境了。
1: 嗯，
0: 但是说到银行，确实有一点想吐槽的就是，那个要大额取钱的时候，要提前很久去预约，
1: 是，
0: 完了之后呢还要问这问那的，填各种各样的表，我倒是觉得这个还挺麻烦的。
1: 还有很麻烦的就是不光是大额取钱呀，你要办理很多的业务的时候，因为现在它的那个人工窗口排队特别长的时间，你就哪怕办一个小小的业务，你都得1个小时起排，就是我说的是你正常的这个比如说上午10点去啊，11点去什么这种时间啊。
0: 对，而且之前有的时候我去那个银行，我自己亲身感受啊，就他那个柜台并不是所有柜台都开，对吧，比如说可能有6个柜台，就开一半，
1: 是，
0: 然后开3个，然后
1: 是这样的，
0: 剩下3个一是也没人，然后其他的看那个柜员可能是柜员吧，然后就在外面接待那个理财的那些朋友，
1: 是
0: 感觉就效率很低。
1: 对，因为他们也是要
0: 有业绩吧，
1: 对，也是要以盈利为先嘛。好像前几个月的时候，是不是在节目里跟大家说，我还把一个银行给投诉了，
0: 是吗？
1: 还是干嘛的？他耽误了我一件特别大的事情。
0: 我有印象。
1: 你有印象吧？
0: 我有印象。
1: 对，就是某一天我在那个下午
0: 在交警那边，
1: 对对对，在交警那边，然后他耽误了我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当天要取钱，然后最后是没取出来，好像是
1: 我当天要进行大额转账，然后他就又是这了那了的，然后本来我就很着急，最后还把他们的那个机器还把我的卡给吞了，
0: 是
1: 把我的卡直接吞掉了。我说他怎么办呀？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0: 也没见过。
1: 然后那个卡我就在那儿吞了好几天，反正最后我还是就是因为大额转账嘛，涉及到的这个金额还是比较大的，没有办法，你只能找朋友中转一下了，你自己也没不可能有再有那么多钱了，
0: 只能求助一下这个马云叔叔了啊。
1: 是，只能找一些其他，哎，马云叔叔也没有办法给我提供那么
0: 蚂蚁花呗，先借个2000块钱再说。
1: 蚂蚁花呗也无法给我提供那么丰厚的帮助，反正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要找朋友，又要给你中转一下周转一下，然后你又要怎么着的，然后那卡又给我吃了，我还要再抽一个时间我再去拿。哎呦呵，
0: 好事全让你遇见了，
1: 真是，反正那个银行给我气坏了，最后给他投诉了
0: 啊。然后这个可乐小姨刚才也说很久没在银行取过钱了，热风吹说刚刚那种比喻肯定有朋友的那个比喻肯定不恰当，
1: 就是银行的那个，
0: 对，说就像别人丢了东西拿走了，那不算是偷吗？
1: 别人丢了东西拿走了算偷吗？
0: 别人丢了东西拿走了，不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主要是它性质还都不一样，就是大家提的每一个比喻跟这个事儿的本质都不是很合。
1: 对，我觉得也是
0: 啊，就是很。哎呀，我还真找不出一个比较恰当的比喻，主要是这个事儿实在是有点太离谱了。
1: 但是我们就光说他这句话啊，别人丢了东西拿走了算偷吗？
0: 这样，我这么说啊，就比如说你去找你朋友借钱，你找你朋友借钱，然后呢，你要管你朋友借1000块钱，但是你朋友一个不留神儿，
1: 微信转账你了
0: 啊，一个不留神儿给你多给了5000块钱
1: 啊
0: 啊！跟这个数比小了很多吧？
1: 嗯，
0: 给你了5000块钱，然后你拿过来一看，哎呦，5000块钱，
1: 你也没说
0: 啊。但是你们的这个协议对吧？你们签借条什么上面写的是1000块钱，
1: 嗯，
0: 但是最后他给你5000块钱，然后你后边就也没管这个5000块钱是怎么着，你自己就花了，
1: 嗯，
0: 也没有提示人家，
1: 嗯，
0: 你觉得这个事儿？
1: 这还是不太一样，
0: 还不一样吗？
1: 这个又涉及了他朋友之间还有情感在里面，他的那个充值又完全没有情感，而且他那不20多天花了25万了，
0: 很难找到完全相同的这个例子了。
1: 对对对，是，反正这个例子都不太一样，然后大家这个听一听，反正就是以此警示大家啊，以后如果万一真是遇到这么不留神的工作人员，你在那什么游戏里边充了500块钱买个皮肤，然后结果人家哐叽哐叽的给了你500万，放到你的那个账号里，你多了500万的币，尽量是联系一下工作人员啊，不然以后还得以人民币再给人家补的这个方式再还给人家。
0: 你说人家多给你充个50块钱、100块钱的也就算了，
1: 你花了就花了吧。
0: 对，花了就花了，估计人家也不会追究。
1: 是，
0: 但是像这种实在是差了太离谱的，这员工也是够离谱的啊，估计是输那个内容的时候输错格子了。
1: 对，不知道咋回事。这个就是我们在上个时段的时候说到的一个还蛮引发人热议的一件小新闻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关注一下，关注中国地图吧，看看这个，我们因为有很多的中国的地理划分，其实我也不是特别的明白，就是因为有很多地方，尤其是它一到了一个边界呀，或者怎么着，或者换一个划分的方式呢，有的时候同一个地方会有不同的身份，然后大家可能心里多多少少的也会有一些疑虑，今天给大家一并来解答，这算是一个小课堂，大家记得要看黑板听好了。
0: 我们首先先问大家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东北，我们说到东北的时候啊，大家印象中的东北是哪三个省？
1: 那肯定是黑吉辽。
0: 对，一般都是说
1: 东
0: 三省，
1: 东
0: 三省嘛。
1: 是，
0: 但实际上我们说到东北的时候啊，广义上的东北的地理范围呢，是不止东三省的。其中呢还包括了像内蒙古的部分地区，也是在东北当中的。其实这个大家也很好理解嘛，因为内蒙古它的东西走向特别的远，而且它很大一部分也都是在那个咱们中国版图，就是鸡头的那个鸡冠的那个部分嘛，
1: 是，
0: 对吧？所以说大家一看那个地图，就也能理解说为什么内蒙古的部分区域也是属于东北的划片范围之内。
1: 对，
0: 像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兴安盟、通辽、赤峰，还有锡林郭勒，也是东北振兴战略的一个覆盖范围。这边呢离东三省很近，比如说像呼伦贝尔到哈尔滨大概也就是700公里，到呼和浩特呢，但是却超过1500公里，
1: 他们是同一个省的啊。
0: 对，但是兴安盟到长春呢，最快只需要3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
1: 是，这不是地图上的误会，这个关于国家东北振兴战略的覆盖范围呢，其实就包括了刚刚说到的内蒙古东部的5个盟市，然后大兴安岭呢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地理纽带，这条山脉呢70%的面积在内蒙古，也是内蒙古高原与东北平原之间的一个分水岭，它从内蒙古一路向东北延伸，成为了东北最重要的地理骨架。
0: 而且像当地的河流呢，也是沿着这条地理脉络来流动的。比如说嫩江就发源于内蒙古这块的大兴安岭，然后呢向北就流入到了黑龙江，滋养松嫩平原。那西辽河的支流西拉木伦河呢，也是发源于内蒙古赤峰的啊克什克腾旗，然后最终呢是和东辽河汇合成为了辽河。
1: 是，说到大兴安岭啊，大兴安岭在下个星期即将 进入到全年最美的时候，
0: 就是有枫叶的时候了。
1: 对，大兴安岭、小兴安岭会变得那个，就是虽然是秋天啊，但是是那种五彩斑斓的秋天。嗯、童话书里边的课本里的大兴安岭，如果大家下个星期或者好像是十号之后，好像今年的这个他们的秋天会稍微早一些。
0: 嗯、
1: 反正十号、十五号、二十号，下周、下下周这两个星期的时间是大兴安岭最漂亮的时候。你到了九月底，好像它就会有一点就是过 了，就有点过熟的那种意思啊。
0: 还有大老虎呢。
1: 如果要有大兴安岭。

0: 有大老虎，
1: 有东北虎，
0: 嗯，反正大家如果要有这个出行计划的话，或者特别想去大兴安岭的话，下周赶紧规划一下啊。
1: 嗯，我们再说到说完东北之后，我们再说说西北啊。
0: 嗯，
1: 西北啊，我们说到西北，一般都会想到的是新疆、甘肃、青海、宁夏。
0: 嗯，
1: 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陕西算不算西北？
0: 陕西算不算西北？
1: 陕西算不算西北？
0: 我觉得陕西它不是分为陕西和陕北吗？
1: 我这想锤你。
0: 陕北应该是有西北，但是陕西应该不算是西北吧？
1: 来看一看啊，这个陕西呢，在我们说到的西北五省区里面还真有它啊。因为问题在于西北呢，我们说到西北，它其实是有两张地图的，就是现在常说的这个西北五省区是一种行政区域的习惯划分，其中就包括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这个历史呢，最早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的初期。
0: 嗯，
1: 在1950年的时候，国家在这儿设置了一个西北行政区，就西安的就是行政中心。
0: 嗯，
1: 然后在1954年，西北行政区撤销之后，西北这个称呼呢，就一直沿用到现在啊。虽然说行政区已经没了，
0: 嗯，
1: 但是这个称呼大家还是一直在说，
0: 而且在地理课本里的这个西北地区呢是另外一套划分。我国呢是按照自然地理特征划为了北方、南方、西北和青藏四大地区，陕西并没有整体的落在这个西北地区的片区之内。秦岭呢是穿过了陕西中部，把这儿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秦岭以南的陕南是属于南方地区，气候呢是温暖湿润的。秦岭以北的关中和陕北大部分地区呢是属于北方地区，真正属于自然地理西北地区的一个陕西土地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所以说呢，陕西既可以出现在西北五省区的名单里，也不能被整个归入地理上的西北。
1: 嗯，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继续关注一下其他的这个地理上的内容啊。
0: 嗯，
1: 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潮汕。
0: 嗯，
1: 广东有一个地方叫做汕尾，
0: 这两个地方我一直没有分得清楚，
1: 就是一个汕头一个汕尾，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潮汕，
0: 是啊，
1: 对吧，这三个地方。然后说起汕尾呢，很多朋友就会问说这个汕尾是不是潮汕呢？很像啊，汕尾跟潮汕离得很近，
0: 嗯，
1: 就都属于是闽南文化圈，
0: 嗯，
1: 包括饮食啊、建筑啊、这个生活习惯呐、啊，很多相似的地方。但你如果非要说这个潮汕，汕尾就是潮汕的话呢，但很多本地人他会不同意。
0: 不认可。
1: 对，现在的汕尾呢，其实核心就是海陆丰，就是海丰、陆丰和陆河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文化单元。
0: 嗯，
1: 汕尾这个名字呢，原本就是海丰下边的一个沿海小镇，是一个镇名。
0: 嗯，
1: 在1988年建市的时候呢，行政中心是设在这儿，然后汕尾就从小镇变成了现在的地级市。然后这两个地方呢，可以算是同根而生的一个近邻吧。从宋元以来呢，很多的福建的移民南下进入到粤东，但是海陆丰的移民进来的相对就晚一些。像海陆丰话虽然说也属于是闽南语，但是它跟福建漳州啊、泉州一带的方言还要更像一点，跟广东话其实差的还比较多。所以说潮汕话跟海陆丰话彼此虽然也能交流，但它不是一个地方话，
0: 是还是有点区别的。然后文化方面呢，他们也是会有一些差异，同样是游神，反正他们的这个游神的也不太一样啊。然后还有包括吃那个潮汕牛肉火锅，可能我们会更熟悉一些，他们就比较讲究现切的那种薄片，然后汕尾呢就有自己的这个卤牛肉的一个吃法，然后潮汕人呢是喜欢喝那个功夫茶，然后汕尾呢有自己比较有地方特色的擂茶，所以说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的。这些差别呢也是几百年独立发展留下来的一些痕迹。汕尾与潮汕是同根而生，但是却慢慢长出了各自的文化面貌。
1: 我们再说到下一个是苏北啊，这个估计大家了解的就比较少了，
0: 这个就更捋不明白了
1: 啊。说苏北到底在哪儿？别说我们可能有误会，连江苏本地人他们都会有争议。
0: 是
1: 苏南的人会觉得呢，说过了长江以北就是苏北。但是像扬州、泰州还有南通的人就觉得不是这样。说他们觉得他们是苏中啊。再往北的像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和宿迁这几个地方，因为就是很靠北了嘛，就肯定是苏北了。但是按照现在通行的苏南、苏中和苏北区域划分呢， 这五座城市其实是属于苏北的。
0: 对，有意思的是呢，苏北的这个称呼范围历史上并不太固定。97年的时候，江苏省首次在统计年鉴当中是划分了苏南、苏中还有苏北三个经济区域。像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这个是苏北。然后扬州、泰州和南通这个三个地方成为了苏中。然后在此之前呢，扬州、泰州跟南通长期就是大家也都觉得他们是苏北。
1: 对，
0: 那等等等等吧，就是而且老上海以前会说你是苏北人，你是苏北人，最初指的也不只是今天意义上的这个苏北五市，而是更宽泛的江北人。那么扬州呢，今天不太愿意认苏北，还有一段

0: 历史上的原因，六朝时期呢，扬州曾经是江南的这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直到迁都啊，然后才逐渐的与传统意义上的江南分开。
1: 是，而且至于后来为什么是出现苏中呢，还要提到淮河，就是过了淮河之后，江苏这边很多风景跟吃饭的方式就变了，因为北边是黄淮平原嘛，很多都是那个麦田
0: 啊，
1: 然后南边呢，它就是稻田，吃的一个是米，一个是面啊，然后呢，生活方式就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所以按照现在通行的区域来划分呢，苏北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五座城市，
0: 是
1: 只不过是放回到历史中来看，像扬州、泰州、南通，也曾经是人们口中的苏北。
0: 对，我们再来看一看山东。山东呢，可能是最容易被区域划分绕晕的一群人，不管是这个气候、方言、饮食啊，山东不就是北方嘛，它是一个完全北方的城市。但是呢，按照区域划分，它其实是跟江浙沪一起被划进了华东。哦，你们是华东啊？
1: 是的，
0: 好高级呀、
1: 有钱、啊。
0: 竟然不是你们，你竟然不是华北平原上的。
1: 哎呀，我们华东平原就是没别的，就是钱多。
0: 你被我们山河四省踢出去。
1: 哎，然后按照地理来看呢，山东肯定是属于北方嘛。但是按照行政区域来划分呢，山东是属于华东地区的。像其他的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上海都是属于华东。然后这套划分呢，倒也不是说单纯的按照经纬线来划出来的，它的这个形成跟行政管理、经济联系跟区域发展有关。虽然说身处北方嘛，但是和咱们国家的东部沿海还有江苏这些省份的联系比较紧密，
0: 是，
1: 所以说山东既是北方省份，它也是华东的省份。
0: 然后还有一个关于地理方面的小知识呢，你们猜一猜新疆和内蒙古是不是接壤的。我一直以为这两个是接壤的，但是实际上呢，新疆和内蒙古是不连着的，因为他们两个不是面积都很大吗？而且尤其是那个、
1: 都靠北边、
0: 就是、对，而且是左上角角那块，无论怎么样我们觉得都应该是连着的。但是其实呢，新疆跟内蒙古之间呢，中间还隔着一个甘肃。
1: 是，
0: 这个甘肃它是比较狭长的，像这个
1: 牛角，
0: 像一个如玉，像一个玉如意的一个形状啊。伸进了新疆跟内蒙古之间，然后呢，也正是这片狭长的甘肃的土地，让新疆跟内蒙古是没有直接接壤的。
1: 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小知识啊。而且甘肃，虽然大家可能觉得甘肃它其实属于是一个咱们国家的非常靠中间的一个省份嘛，但实际上他们是和蒙古国有接壤线的，
0: 它那个最上面是有一个角角在的。
1: 对，他们甘肃和蒙古国的这个国境线是叫做甘肃酒泉马宗山小镇。东边靠的就是内蒙古的古额济纳旗，然后西边接壤的就是新疆的哈密，然后再往北就是蒙古国了。
0: 这些小知识不知道大家之前有知不知道啊，希望你们又学到了新鲜的内容。
1: 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宇哥呢说听到大兴安岭了，这我熟啊。九月中下旬这个时候最好，说呼伦贝尔最北边的额尔古纳市跟根河市这个月已经开始供暖了
0: 啊。
1: 看看拍了几张照片。哎，宇哥，我前两天刷着你的那个视频号了。
0: 什么
1: 啊？就是
0: 你还有视频号。
1: 他坐着那个火车，坐绿皮火车出去旅游的那个一个 vlog 吧，应该是。我看到你视频号了，拍的挺好的。
0: 是，我一会儿看看，你发给我一下啊。对，好像现在是还没有那么的漂亮，我不知道你这个可能是你之前拍的啊。
1: 没事，加点滤镜就好了。
0: 对，但是我看到啊，加点滤镜吧，原来是。我看到最近有很多的这个旅游团都向那个大兴安岭出发了。
1: 是的。
0: 然后热风吹呢，说内蒙古东西横跨太大了，能不能分成两个省啊？
1: 那这个不可能。
0: 说陕西不是关中吗？
1: 陕西关中它也分某些地方是关中。
0: 哎，那关中王指的是哪里啊？
1: 关中王他说的这个关不一定是哪个关。你可能是这个关，可能是那个关，古代有各种各样的关嘛。然后可乐小姨呢说这个红灯我等了7分钟，对吗？
0: 对吗？
1: 正常的，
0: 早高峰期间是这样的啊。
1: 正常的，有的时候有朋友等那红绿灯等了10几20分钟呢。
0: 是，然后这个谁呀，阿欣说呀，他说还是说到取钱那个事儿啊。他说有的时候一捆是10000块钱嘛，你不能每一捆都要数啊，会有出现一捆少几百块钱的情况。
1: 还有这种情况呢？
0: 你真的遇到过这种情况呀？
1: 啊， 那就不知道了
0: 啊。我们不会一下取那么多钱吧？
1: 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可以取，
0: 没有那么多钱可以取。
1: 小鱼说打个下班卡啊。
0: 行，打个下班卡，我们俩也下班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包括本周的给我上班去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要跟大家说拜拜了。
1: 嗯，我们同时呢也祝愿大家度过愉快的一个周末啊。
0: 是，
1: 周末快乐。
0: 这个，对，这个周末规划一下整个的这个天。

0: 天气情况按理来说应该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嗯，
0: 我们接下来还是两分钟的时间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一首比较老的能唤起你们回忆的《外滩十八号》。最后呢，今天是周五，希望大家心情愉快，同时呢，还是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1: 愉快的
0: 一天。
1: 拜拜了，
0: 拜拜。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啊、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8: 买房卖房找兄弟，北京时间的上午9:14了。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同时播出的房产类节目探房兄弟。大家好，我是探房姐妹。兄弟团一会儿就来啊，然后今天是这个探房姐妹花，宋宋先跟着大家一块来了解一下最新的一系列的消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海南楼四儿来在昨天的时候发布到的一条最新消息啊。最近呢，这个楼市的政策呢也是频频在刷屏啊，估计大家的这个朋友圈呢也有很多的朋友会发说房地产时代怎么着翻篇了。然后最近呢，大家比较吵得比较凶的有两件事儿，一个呢是现房的销售全面在推行，第二个是房贷最长能贷40年。但是这个我也是看了一下最新的这个新闻类的消息，就是这个房贷能贷40年得是91年之后出生的人，91年之前出生的好像不行啊。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如果我说的不对的话，大家也可以来指正我一下。现房销售呢让开发商集体蒙圈了，过去呢是靠这个预售回款滚动开发，这个路子突然走不通了，拿地的逻辑啊，还有资金的这个节奏呀，全部都要重新的来算账了。包括延长房贷让买房的人直接分成了两派，一边呢觉得哎呀月供降了是不是好事啊，一边摇完头之后算账说不仅利息多了还得再多还10年，基本上从你参加工作，比如说你20岁参加工作，到还40年，到你60岁，到你退休你都要打工，然后整个过程呢都是在还房贷的一个过程。那么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呢是除了现房销售延长房贷，还有几个楼市大招让大家可能给忽略掉了。一个呢是海南的存量房贷已经可以申请延长期限了。很多朋友呢以为这个40年贷款只针对新买的房子啊，跟这个已经买完的年轻人没有关系了，但是呢有朋友打听了一圈说呀，海南存量房贷已经可以申请展期拉长免现了，不用你卖房，不用转按揭，直接向你的这个贷款银行提交申请，就是你已经买完了，比方说之前贷了30年，贷了20年，然后直接上你的贷款的银行来提交申请，办理展期，就能把你现有的贷款的年限拉长了，最高呢可以到40年。这是什么概念呢？比如说你5年前买的房，贷了30年啊，然后还了5年了嘛，不是还剩25年嘛？那么呢，你拉长年限就可以再多申请10年的展期，月供呢能降一大截儿，但是这个是有利息的，大家自己来算一算啊。那么对于几年前可能有很多朋友是在这个房价比较高位的时候买的，然后包括现在的这个月供啊，加上家庭的一些压力啊等等等等吧，反正就是压力比较大的朋友和家庭来说，这是一个实打实的比较减压的手段。但是呢，这件事情并不是说你跟银行提交申请了之后就一定会批你，这个银行呢还得审核你的征信，还有你的过往的一些还款记录，然后资质要达标才行。有打算操作的话呢，大家可以

以直接联系经办银行问清楚具体的条件。第二大点呢，是不只是住宅，这个商业按揭也变了。有银行圈的朋友跟这个楼穗说呀，这次延长房贷的政策调整不只是住宅，还有商业。我们以前可能大伙儿都知道，买这个商铺啊，买这个公寓啊，买写字楼啊，这一类商业性质的房子呢，按揭最长可以贷10年。但是现在政策也改了啊，商业的按揭呢，从10年放宽到了15年。大家不要小看这5年啊，因为商业的这个物业本来就总价就很高了，10年月供的话其实压力很大，大家可能一算账就说算了。如今这个年限呢是拉长到了15年，每月还款呢可以降一截，然后入手的这个门槛跟成本呢都会变相的降低。但是呢还是提醒大家啊，商业的这个产品本身流通性差，税费高转手难，风险是依旧摆在这里的。不要看见这个政策松口了就直接脑袋一热就直接冲了，投资商业呢依旧是需要万分谨慎的，要算清楚租金回报跟持有成本再下手。还有一大点呢，叫做偿债比上调，从55%调到了60%。除了存量房贷和商业贷款延长，还有一条呢，很多朋友没有注意到，家庭债务的收入比，也就是银行所说的这个债偿比，上限呢从55%调整到了60%。这个债偿比，有很多朋友一听觉得是一个专业术语，一个名词儿，听不太懂。这个说白了就是你每个月所有的债务加起来不能超过家庭月收入的上限。以前的红线呢是55%，现在放宽到了60%。比如说呢，你们两个人，你们两口子一家啊，收入一共是20000块钱，你们俩各赚10000块钱。以前呢，所有的这个房贷、车贷加起来，最多是不能超过11000的55%嘛。然后现在放宽到60%，就是说你们可以有12000块钱的贷款。这意味着呢，同样的收入水平，银行可以让你借更多的钱了。做贷款的时候，门槛也会稍微的松了一点点。但是呢，政策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想一想，允许你借到60%，你们两口子赚20000块钱，其中有12000是要还贷款的，那么你们只剩下了8000块钱可以生活方面的支出。你不一定人家允许你借60%你就直接拉满啊，负债越高呢，你的家庭抗风险的能力又越弱，那万一哪天失业了或者收入下滑了，压力就会瞬间放大，可能很多朋友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也建议大家月供的这个钱呢，控制在整个家庭收入的40%以内是比较安全的。比如说你一个人赚10000块钱，然后你们两口子加一起赚20000块钱，那么每个月的还的这个贷款别超过8000块钱，这个是比较安全的，别把杠杆拉得太满啊。除非家底儿特别特别特别厚的朋友，就不用管，就不用听了。除了这一波跨时代的政策砸下呢，还有一个关于所有买房人的重磅工具啊，就是住房公积金。国务院呢也是关于发了这个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一个决定，将于9月20号正式实行。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拓宽了提取和适用的一个范围，这个是最亮眼的，而且之前也是一直在登上热搜的。这一轮的楼市大礼包呢，信贷只是其中一部分，像公积金的这个条例修改呢也紧随其后了，后续的一些提取啊、贷款呀、相关的规则也会迎来新的变化。反正对于我们在这个海南买房子的朋友来说，公积金是确实很实在的购房利器，利率低呢，而且还能省不少的利息。9月20号之后呢，也建议大家，就是这个月的9月20号啊，多多盯着一些官方发布的细则，可能还会有更好的利好释放。当然，我们也会在这个探房兄弟的节目当中持续的来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啊。最后呢，关于海南现房销售啊、延长房贷呀、存量房贷可展期呀、商业按揭延长，包括刚刚说到的债偿比上调、公积金条例修改等等，不知道大家最关注的是哪一个呢？或者说关于这些政策有什么想说的，大家也可以持续来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也可以持续的互动和分享起来。我们接下来一块来听一首来自陶喆老师的非常好听的歌曲吧，然后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房产政策、房产信息要跟大家一块来分享，来自陶喆老师《就是爱你》。

0: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1: 真的假的呀？
2: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1: 心累。
3: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啊。
1: 哎呀，
4: 我太难了。
5: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6: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5: 买房卖房找兄弟。
7: 买房卖房找兄弟，北京时间的9:27，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礼拜六说今天你赚翻了，宇哥说发生什么事情了？买房卖房先找姐妹，一会儿再找兄弟啊。我们看到有听众提问说，主持人好，我最近呢是准备买房，房子总价是200万，然后打算首付50万，贷款150万，然后听说呢现在这个房贷新政商业贷款最

0: 常可以贷40年了，我想办理这个公积金加商业贷的组合贷，想问问贷40年每个月月供大概多少钱，总利息又是多少钱呢？还真能算啊，按照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就是商业贷款最长年限由30年放宽到40年嘛，这个海南很多的银行也可以办理了，但是也提示大家，公积金目前的最长的年限贷款依旧是30年，是不能做到40年的，是商贷的部分可以申请到40年的期限，也就是说你要加一起的话，公积金最多也可以贷30年，然后商贷那一头就是组合贷嘛，你可以贷到40。举一个比较贴近市场的一个测算例子，我们按照这个等额本息来算，150万的贷款，我们假设公积金你贷个70万，然后利率呢2.6，贷满30年，剩下的80万走商业贷3.05，然后按照40年来贷。那么你的公积金70万30年月供就是2347嘛，然后商贷这边80万40年月供就是2714，两个加一起你差不多每个月的月供就是5061，然后整个40年算下来整个的利息大概在124万左右。但是有两个很重要的点啊，我们刚刚也提示大家了，一个就是不是所有人都能顺利的批到40年的，银行呢在商贷部分会看你的年龄啊、征信啊、收入流水，一般比较年轻的，尤其是你这个房子是刚需啊，就比较容易申请下来了。第二个呢是刚刚说到的那个利息的问题，虽然拉长年限你的月供压力小，但是长期的总利息会多出一大截。我们刚刚给你算的这个数字也是粗略的一个参考值啊，利率呢每位朋友审批下来会略有差别，如果说想要比较精确的结果的话，还是要去银行让工作人员呢根据你个人的这个资质给你出一份正式的测算表出来，看看你到底每个月是能还多少。大家有这样的问题，类似的问题啊，包括买房啊、卖房啊，一系列的问题都可以来探访兄弟的节目当中找，让我们兄弟姐妹都是可以给你来解答的。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一个海口音乐广播橘黄色的头像啊，点击关注了之后呢，点发消息，发来任何消息我们在后台都能看得到啦。接下来的时间先来进入到半点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探访兄弟即将继续，稍后见。Yesterday you told me about the blue blue sky and all that I can see is just the...
1: 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

0: 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给他最好的款待。
1: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人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3: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2: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3: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2: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1: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2: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0: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2: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0: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2: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0: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2: 买房卖房找兄弟。

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早上的时候呢，带着客户去踩盘啊，看了一下这个世家三号，包括呢去了解了一下整体的价格情况和户型图哈。其实呢，整体来说，如果像我们昨天给大家聊一样，有这种三室四室能做三个卫生间的户型的话，一定会颠覆整个的海口的楼市市场。因为呢，我们正常来说四室的话人口很多，人口多的情况下，如果你只做两个卫生间，包括呢我的房间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但是呢你的卫生间是在这个靠近主卧的位置，那么你的辐射程度离左右两个我们靠门的这样的一个房间就是辐射不到。但是呢，世家三号院它真正做到了这个四室三卫，不仅仅方便了我们每一个生活在你的房子的这样的一个人群，而且呢也是对海口的这个户型设计进行了一个颠覆。

在这里呢，也感谢宋思老师为我们分享了一下存量房贷的延长哈。昨天呢还是有条新闻，挺有意思的，就是91年之后生人的朋友们是可以贷40年房贷的。上海的一家银行已经出台了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91年生人之前的朋友们40年的时间是不能满足的啊，就是不能贷款的。如果说我们大家就是看看自己的年龄啊，很多朋友都说那我贷40年岂不是要还到70岁。

但是吧，这个是上海的某家银行的政策，具体我们政府国家怎么要求，包括我们海口的银行是怎么要求的，暂时呢还没有出台。所以说呢，等我们出台之后，包括呢有真正有朋友带到了40年之后，我们再这个拿具体的例子为大家来进行详细的解读。

下面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海口五元河学校的最新的消息哈。不管是西海岸还是秀英区乃至海口的家长朋友们，相信呢对五元河学校应该都不陌生。作为海口为数不多的市直属学校，这个学校呢虽然学生众多，但整体的成绩相当稳定，在西海岸呢也是屹立多年。不管是小学还是初中呢，都是稳稳处于海口第一梯队的行列啊。就在最近呢，这个学校传出了一个新的消息，五元河学校又要扩建了。那么在周一的时候，海口市自卫局发布了一则五元河学校粤海校区扩建项目的规划公示，将新增一栋地上六层的综合楼。片区内的家长应该都知道，五元河学校粤海校区不是新建带投用的学校，而是早已开学办学的学校了。位置呢就在长滨西四街和长滨六路交叉口啊，周边的一堆楼盘扎堆，属于西海岸北片区居住密度很高的板块。那么早在2024年投用的时候，学校教室、体育馆、操场、食堂的午休楼就已经全套配齐了。当初啊，开学就很大程度缓解了片区学位紧张的压力。这次公示估计也是架不住片区入住人口越来越多啊，所以呢直接的就启动了扩建，在现有的校园里面新增了一栋教学楼。根据效果图，这次扩建的是一栋地上六层的综合楼，外立面采用米白、褐色、灰色的真石漆搭配，屋顶呢做了这个绿化的屋面，和整个校园的现代校园风格能够融合到一块，不会显得突兀。

那么家长最关心的这个学位问题哈，今年四月的招标文件就有披露。根据当时的消息，项目建成之后，新增小学学位1080个，对应24个小学的教学班啊，属于实打实的增加学位。这里要注意一下啊，不是四个班，是24个班。但是有一点需要我们大家注意哈，今天公示的扩建综合楼为6层啊，之前的招标项目为9层，所以可能存在规划调整，所以后续新增学位如果有所变化的话，也是属于正常现象的。那么在海口生活比较久的家长都知道哈，每年的报名季，西海岸的远大片区这边都有大量的孩子到了入学年龄，但是呢，公办小学的学位竞争一直卷得很厉害。粤海小学这次校内扩建不用等待新学校漫长的落地周期，在成熟的校园里面扩容，对于周边楼盘的业主来说呢，算是非常实在的利好。大家别忘了啊，除了这个扩建项目，前不久呢，片区内又规划了一块教育用地，计划建设一所45班的9年一贯制学校。我们只能说，就是生活在海口的业主，包括远大片区的业主，实在是太幸福了。别的地方的家长都是为了学位挤破头，但是西海岸这边则是疯狂的去建学校、添学位，把学位往我们家长嘴里喂，是吧？

不知道买房人和我们周边的家长怎么看待哈这个粤海学校扩建教学楼这件事儿。但是呢，我们想说的是，粤海校区呢本身就是已经投用的公办学校，它不是白纸新建，扩建呢是在原有办学底子上增加了规模，不是从零组建的新学校，师资管理体系直接沿用五元河学校的教学体系，这一点和全新筹建学校是有区别的。第二点呢是不管新增多少个学位，都会实实在在的去分摊片区的入学压力，但大家呢也不要过度的去神化它哈，毕竟呢这个片区的居住人口基数摆在那里，目前的西海岸通过这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是形成了一个成熟的片区。第三呢，周边的二手房、次新房离学校近，未来呢也会持续享受这波学位扩容的红利，但上学依旧要看画片。所以呢，大家不要觉得学位增加了，不买房只租房也能上，但事实上哈，租房仍有被分流的可能，房户一致才能相对稳定的入学，这个是最稳定的啊。相对来说，整体的划片的政策来说，防护一致是最稳定的。所以说呢，整体看下来，五元河粤海学校的扩建属于西海岸实打实的教育补短板的工作啊。成熟校区就地扩容，不用等新校选址建设落地之后呢，可以释放更多的学位。

很多朋友在私信给我们都说，想就是昨天的时候聊到那个一梯一户嘛，大家都说对一梯一户还蛮感兴趣的，觉得一梯一户还是能够真正保障自己的隐私，而且呢居住的舒适度也会提升。前几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说了一下，就是奇葩邻居侵占公共空间的这样的一些糟心事情哈，比如说鞋子呢乱放，楼道里堆满了杂物，还有废旧的纸壳啊，包括闲置家具也是堆得满满当当。不仅我们看着杂乱，进家啊，尤其是我们这个一梯，比如说两到三户左右啊，你进家往右走是一户，往左走是一户，你在中间户，那这个时候你进家都得就是穿过重重障碍，对吧？如果说你住这个左右两户的话，一时间呢，我们很多朋友们也是纷纷的给我们说留言，说自己家门口的乱象哈，那场面真的让人看的血压都飙升了。这种邻里的琐事，入住之后真的很会影响到每个业主的

心情，还容易造成邻里间的隔阂。其实呢，我们作为邻居来讲的话，大家可以其乐融融，对吧？共同的去守护好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家园。但是呢，往往就有这些业主，他可能不遵守我们的文明，不遵守道路的规矩，不遵守房屋的规矩哈，还有包括小区物业管理条例以及消防条例等等一系列，所以说呢，就会造成我们邻里间的隔阂。那这个时候呢，就有朋友说，那我们可以换一套就是专梯入户带独立电梯厅的房子，能完美解决这个问题。第一呢，就是没有公共过道共享的困扰啊，自家门前的空间自己说了算，从根源上避开邻里侵占、杂物堆积的问题，私密性和居住质感提升了一个品质。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分享几个市面上啊在售的包括拥有私梯入户的项目，就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管我们要资料来咨询一下。第一个呢，就是中国铁建西派国际，这个项目是市面上少见的88平米的小户型，也能依托出四代住宅超高赠送的设计，填平公摊的支出，实得面积远超同级，88平啊，能做到三室两厅两卫，还是四代宅专梯入户。说实话，海口目前为止除了它之外还真没有这样的产品。其实啊，我们现在所谓的就是一户这个一个电梯，包括送你这个电梯间，大部分的小区都是双开门的电梯，给你营造一个这个那个舒适的空间。不过呢，这样也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因为把电梯设计为灵动双开门的话，那么我对面的业主他不会走你的门去走这个消防连廊绕一下，不可能是吧，他只会走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电梯的门，你走你的门，他走他的门，这样的话对于开发商来说是最好利用我们现有的楼栋的楼体的设计，给你打造出一个专有的思想电梯的空间。所以说呢，当我们拥有了专属的电梯前厅，就可以做整墙的收纳，大件装备啊，日常杂物全部都可以外置摆放，彻底解决了我们室内居住的这样的空间。

而且呢，在产品的设计上哈，创新的设计能够实现约 35% 的超高赠送，6米的挑高露台拓展空间都是实实在在的福利，不计入产权，完全归业主使用。还有一个热门楼盘，就是大华星宇，离这个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中铁西派国际也不是很远，在东站旁边。想看改善三房的哈，可以看一下这个热门的城市更新项目。它呢，为什么说比较热门呢？首先，它是首个海口市台板式的四代宅，能够完全的实现机动车、人、电动车完全分流的布局，通风啊、采光效果相应的也会有所提升。那么如果说你上到了143平方米的户型呢，就是纯粹的哈、一梯一户的设计。你一打开电梯就是专属的私家厅，私密性拉满，门前收纳摆放杂物呢都是完全自由的，不用再顾虑我们周边邻居的哈、这样的一个看法眼光包括纠纷。追求皮薄馅儿大的朋友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个户型的得房率，见面143平，那么实得面积大概是178到181左右，居住的体验感能够对标市面200平方米以上的大平层户型。

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西海岸目前为止的一个全新的四代宅，就是仁恒云起西岸哈。在这个前段时间也是正式的开盘啊，很多朋友们也是预售了。这个小区哈，纯板楼小高层，全部都是专梯入户。目前呢，它的面积段是125、145

和180都是属于改善的户型标准。产品呢也是奔着新规来打造的哈，就是我们拿125平方米的户型来说，电梯的打开瞬间是约12平方米的独立电梯厅，全名方正电梯厅，两面采光。其实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很多朋友们

去增设很多窗户。但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这些新的四代新规四代宅，他们的房子电梯厅都是一面或者是两面采光啊，像我们所说到这个仁恒云起西安电梯厅给你做两面采光，你说厉不厉害？而且呢，这个整个产品哈，仁恒云起西安，它是摒弃了小户型，还有呢品质装修，完全就是奔着改善客群量身去打造。社区配套呢非常的全面哈，约2000平方米的社区会所被一分为二，这是仁恒最拿得出手的这样的一个运动会所与儿童游乐的主题会所。就是仁恒给我们带来的感受，第一是绿化好，第二呢是有创新，第三就是它的整体的会所，对吧，包括工区设计的非常贴合我们业主的需求。那么仁恒海棠公园跟仁恒的长天云厅我们就不用说了，因为它的位置也不错啊，不管是学区也好，还是整个的周边的这样的人口密度都很大。我们来说一下仁恒的滨江园啊，仁恒滨江园在这个江东，江东目前为止哈，整体的发展肯定不如西海岸，不如市区，对吧，这是这个无可厚非的，但是呢未来的发展肯定是会很好的。那目前为止仁恒来到了江东就把配套建了过来，那如果说有朋友住在江东那边的话，应该能了解到仁恒在滨江园它底下打造的商业不光有肯德基有便利店，目前呢这个必胜客也在围挡施工当中，而且呢它地上的健身房跟地下的游泳池都在正常的运营当中，满足了整个这个江东附近这一片的朋友们生活呀，包括运动健身吃饭的需求。所以说仁恒在架空层会所等等一系列的配套打造也是十分有经验的。那么在仁恒的西海岸云起西岸这个小区当中呢，四点半课堂、商务茶室、棋牌桌球等不同主题，从运动到社交，从亲子到商务，全龄段的休闲需求都能够覆盖。再往下呢就是新不岛的中郊蓝色港湾了啊，新不岛片区近700亩的百万方城市更新大盘分了很多期，是慢慢的在开发当中。那么目前呢学校、幼儿园、社区医院、商业配套已经逐步兑现了，是个完整的大城社区。一期的凤鸣组团已经顺利交付哈，很多朋友们现在正在封窗然后装修等等，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项目已经顺利的划入到了北师大新部校区的学区。今年现在此刻我们打开这个海一办查看学区学位，就会发现哈，中郊的蓝色港湾已经被划入到了北师大新部校区。那么未来小朋友们在家门口就能就读一个非常好的学校哈。那么最新推出的二期招录组团当中，界面约139平方米、166平方米的四房，真正做到了纯粹的专梯入户哈，包括呢二期还将推出新的四代住宅，要开放的109、127平方米的户型也给到了电梯双开门的，就是近似专梯入户的享受感。那目前在售的呢还有我们单位附近的嘉和郡也是专梯专户，包括呢还有这个豪庭名苑。但是注意一下嘉和郡的专梯专户哈，它呢是这个面积段比较大一点的房子才会有送给你这样的专梯专户哈。包括呢还有仁恒长天云厅啊也是专梯专户。所以说呢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么多小区，拥有一套独梯入户的房子，你的居住体验真的能够带给你非常舒适的感觉。所以说我们现在哈价格呢最便宜只要150多万就可以买到这样的一个新房产品，还有包括项目只需15000每平方米的起价都可以拿下。那么如果想了解的话都可以回复电梯啊，回复电梯二字，我们把具体的资料还有包括哪个楼盘发送给你。再次给大家分享一下哈，最近呢我们有两套专属的房源是不收中介费的，在租房子，马上呢就要到候鸟来到海南的人群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钻石假日酒店公寓。这个小区是位于海淀岛，生活起来很便利，并且呢小区有泳池，还有这个儿童的

玩耍的区域，包括呢小区是酒店化的管理方式哈，就是你点外卖，包括呢我们想要进人的话，都要刷卡才能进电梯，才能到我们自己家。对于我们刚毕业的朋友们来说，不管是男生女生，是非常安全有保障的。那么目前为止呢，这个房子的价格两室一厅带一个大阳台，直接看景观面，一个六楼一个五楼只需2000块钱，在同小区的价位当中呢也算非常划算的，而且呢不收中介费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还有一套房源呢，也是位于金地自在城的蔷薇苑，现在呢户型面积是92.多平方米，能做到3室啊，南北通透。大家要知道，在这个老规产品当中，小户型能做到南北通透的实属不多，业主呢也是诚心卖，目前的挂盘价格是80万，有兴趣的也可以找探风兄弟来了解详情，去看房子。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周一再会。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

0: 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吧，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早上好，我是潇潇。
0: 大家过得是否还顺利呢？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是的，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大家在节目播出过程当中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啦。
0: 是的，我们今天呢还是老样子啊，因为今天是星期五嘛，所以我们在前半段还是老龄动态加上健康大板块，然后在10:30到11:00半个小时的时间呢，会带着各位一块跨越琼州，我们会连

0: 现湛江综合广播的美女主播思华，到时候由我们三个人为大家带来跨越琼州的大板块。
1: 是的，那首先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老龄动态。今天老龄动态先来跟大家关注到，就是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开展第六次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
0: 嗯，
1: 我们也来看一下哈，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财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等五部门日前是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提供基础数据保障。
0: 我们来看看第六次抽样调查的调查对象啊，它这个调查对象呢是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的社区或者村两种类型。其中呢，老年人是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截止2026年9月1日零时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调查的范围呢也是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涉及到了1002个县市区、13个市、16240个社区或者村。调查涉及样本量呢是33万人，总抽样比大约为1/1000。
1: 是的，我们也来看看抽样调查的内容有哪些。一个是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家庭成员信息、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经济状况、宜居环境状况、社会参与状况、维权状况、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等等。它这个就是由调查员现场入户，操作专用 APP， 面向被调查的老年人以一问一答的方式来收集数据。
0: 是以老年人所在的社区或者村为调查对象的这个调查内容呢，就包括了比如说你们这个村啊，或者你们这个社区的一些地理和人口的状况、基础设施还有活动的场所、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老年精神文化教育与社会参与体系的建设等等。这个是采取电子化问卷的一个形式，由老年人所在的社区或者村相关工作人员来自主填答。
1: 嗯，是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开发利用好第六次抽样调查数据，为统筹制定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规划和政策提供科学数据支撑，助力新时代老龄工作高质量发展，而且要健全老年人状况统计调查和发布制度，持续提升数据咨询、开发和共享等服务水平，为促进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0: 是，这个是我们今天在老龄动态板块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第六次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那如果真的抽样，因为抽样的样本是1/1000嘛，如果真的抽到了您家的这个老年朋友或者所在的这个社区，我们还是要全力的大力的配合。
1: 哎，是的啊，这会儿呢来看看有哪些朋友此时此刻正在我们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冒个泡吧。
0: 是，
1: 接下来
0: 大伙儿礼拜五都已经乐不思蜀了，我看起来
1: 是的，因为到了这个周五了嘛，到了周五你就会觉得周末就要来了，这个心情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是，
1: 那到了周五，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大家肯定也就是躺一躺啊，这个在家里面玩会儿手机啊，玩一玩什么的哈。所以这里要温馨提示大家，这个说到健康了，避免过度用眼。
0: 过度用眼其实有时候说实话真避免不了。比如说你看我们早上上节目，或者我们现在上节目，那我们就是盯着这个我们俩分别每个人会看管两台电脑和自己的这个手机，因为手机我们并不是说边上节目边玩手机啊，有的时候手机里面我们会存一些个节目的素材或者节目的内容，然后我们几乎是每个人操控了两台电脑一台手机，然后像其他的直播间，比如说有时候周末我在对面的直播间一个人操控五台电脑啊，有一个是备用的可以不用理他啊，但是基本上一个人也是要操控好几个，这个确实避免不了。
1: 是，就是当你在特别投入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的就会忘记去管理你眼睛健康的这件事情。
0: 嗯，
1: 然后你看着看着甚至连眼睛都会忘记眨了。
0: 是，虽然有的时候用过度的用眼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啊，但是我们今天教大家暴力恢复。暴力恢复有多暴力？其实特别暴力啊！有的朋友呢熬到下班眼睛特别酸胀，对不上焦了，然后你那个眼睛往左上角一看，你就会发现那眼睛底下全是血丝。然后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哎呀，还是有很多朋友，我们即便是在节目当中千叮咛万嘱咐大家不要关灯玩手机，但是有些朋友还是关灯玩手机。
1: 对，一关灯玩手机对于眼睛的伤害就更大了。最开始呢会有一些干涩模糊。

0: 睡一觉也缓不过来的酸胀疲惫，到后来呢闭着眼睛都有一种隐隐作痛的干眼症了，
1: 这个真是特别遭罪。
0: 对，而且呢如果用眼不当的话，你的近视度数还是会增加，
1: 还在长，都已经30岁了近视度数还在长。
0: 而且告诉大家哈，一旦这个度数突破了600度大关，视网膜裂孔、视网膜脱离、白内障、黄斑病变，这些致盲的病变它几乎都是排着队来的啊。
1: 是，不光是成年人啊，小朋友，你看有的这个小朋友戴那个小蓝框的那个眼镜，你会发现他那个镜片其实也挺厚的。
0: 对，
1: 说到底呢，眼睛的这个寿命跟存钱是一个意思啊，用的比存的多，债务呢就会找上门。用眼过度之后呢，要学会尽快的去还债，让你的眼睛恢复到一个舒服的状态。
0: 是的，那你以为护眼就是说，哎，我把这个桌子上放点绿植，是吧？我钉钉绿色。
1: 是。
0: 要不把我的手机还有电脑背景给换成绿色呢？
1: 是呢。
0: 或者是再配一副那种蓝光眼镜，因为每次去配眼镜的时候，那眼镜师傅就跟你说，哎，这个蓝光镜片好啊。
1: 加600块钱。
0: 对，反正也挺贵的。还有或者是用一些那种眼药水，一滴眼睛就会特别舒服。这些真的是护眼的一些误区。
1: 我跟你说，滴眼药水这件事儿我真的特别喜欢。我现在每天滴眼药水的这个频率非常的高
0: 啊，那今天这个就非常适合你，告诉你不能这么滴，
1: 是
0: 有的时候眼睛越滴越干。你这，我之前还买过那种洗眼睛的那种水呢。
1: 我也是，
0: 就是买到那个小瓶里，然后眼睛咕噜咕噜转，然后它确实能够看到洗出一些小小的那种渣渣
1: 啊，对，
0: 那些东西。
1: 有的时候是那种丝儿状的一些什么东西。
0: 对，而且洗完眼睛也会觉得很舒服。
1: 对，
0: 但是其实经常用那个洗，它跟滴眼药水是一样的，它不能起到保护眼睛的效果。
1: 对，我们主要用那个是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画完一个全妆之后啊，会有一些比如说
0: 残渣，
1: 哎，睫毛膏啊、眼线啊，或者你不是会有的时候戴那个隐形眼镜吗？戴那个美瞳之类的东西，会有一些眼睛里面的残留物。用那个洗完之后，你觉得哎呦，不光是眼睛干净了，整个脑子都变得干净了。
0: 是，
1: 我感觉那个水也进入到脑子里洗了一下。
0: 对，但是可能起到一定的清洁作用，但是呢，它不能起到保护眼睛的作用。那我们刚刚说到这些误区，就来跟大家说一说有哪些正确保护眼睛的方法，
1: 是暴力恢复眼睛的办法。
0: 哎，没错，大家呢接下来跟着我们跟着我们一起做起来。首先第一个就是眨眼，
1: 现在轻轻闭上眼睛（括号开车的人除外），轻轻闭上眼睛，停顿2秒钟，一、
0: 二，再这是你入睡也太快了，
1: 然后就此睡去吧，然后再轻轻的睁开眼睛啊，
0: 轻轻的睁开你的眼，
1: 然后再这样重复5次，
0: 这就是如呼吸般简单的动作。在我们直勾勾盯着屏幕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恢复眼睛。有研究发现呀，人的眼睛在放松的时候，平均每分钟眨眼是15到20次，但是看屏幕会让眨眼减少2倍，每分钟呢只眨7次。
1: 天哪，每分钟只眨7次眼睛，
0: 眼睛都要闷坏了。但是我告诉你，如果说你真的你计时1分钟，你数眨几次眼的话，你绝对就会非常的不自在。
1: 但是你想一想，每分钟眨眼7次，差不多那就相当于是不到10秒钟眨一次。你现在想一想，我们在刷视频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带剧情的视频，
0: 更不会眨。
1: 10秒钟。我感觉我每分钟眨不到5次。
0: 对嘛，所以就是眨眼的次数变少了呀。眨眼的次数变少了，眼睛都要闷坏了。
1: 对，而且这个眨眼就跟人呼吸一样啊，它对于眼睛来说是呼吸的，它能让你的泪液呢均匀覆盖你的角膜，刺激你的这个一个腺，就是眼睛里边的一个腺体分泌油脂，然后就能给你的眼球涂一层防护膜，能让你的眼睛保持滋润水灵灵。我跟你讲一个很恐怖的事情。
0: 咋的呢？
1: 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很恐怖的事情，和眼睛有关的啊。有一天
0: 有一天怎么了呢？
1: 有一天我发现我的眼球里面有一个
0: 东西，
1: 对，有一个东西类似于是一个眼睫毛啊，可能是下眼睫毛，就那种特别细的眼睫毛，我就试图把它弄出来。我先是用了纸巾，我想把它蘸出来。其实我眼睛里有东西的话，我一般先会用手背蘸。 就是把这个手背把这个眼球全部啪到手背上，然后一般情况下那个东西就会出来。
0: 嗯，
1: 我试了一下发现没出来，我就用纸巾，用完纸巾呢我又用那个滴眼药水，我试图给它冲出来。
0: 嗯，也不行。
1: 哎，也不行，又用了棉签，怎么着都不行。然后我就去洗了洗手，我说我手干净，我拿手给它那样蘸出来吧。然后呢我一弄我发现还是弄不下来，我说那我就给它揪下来，因为它就是一根眼睫毛嘛。
0: 嗯，
1: 我就说我就给它揪下来。
0: 在眼

0: 珠，把眼珠掰大揪下来，
1: 对，然后就把眼睛瞪得特别大，我看着镜子我就这样揪揪，因为我们有那个摘美瞳的那种感觉嘛，其实是一样的，然后揪揪揪揪揪，突然我发现我的眼睛有一层膜被我揪起来了，好恐怖啊！
0: 我的妈呀，要当时那你赶紧放回去，
1: 特别疼。就大家千万不要学我啊！我这是一个反面的案例，就是我这样一揪，发现有一层透明的膜被我揪起来，然后眼睛剧痛无比。
0: 然后你赶紧又放回去了，
1: 我赶紧松手了，然后我赶紧松手，然后这一层膜就回去了，然后我就捂着眼睛揉了半天。
0: 你心想完了完了完了，
1: 我
0: 的眼睛。
1: 然后我当时闭着眼睛，我寻思肯定得让他休息一会儿嘛。我说如果我那个再睁开眼睛，会不会已经瞎了呀？我说假如给我一天光明，我一定好好珍惜，我再也不干这样的事儿。就一睁开以后，发现那个没
0: 事了，还好你没什么。哇，这也太可怕了，
1: 太可怕了。
0: 就仗着你这个眼睛大，你
1: 真的很恐怖，你知道吗？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而且我第一次知道，我知道眼睛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膜那个膜，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可以被我们，这是可以被我们主动人类揪起来的东西。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那你们算幸运。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们了之后，你们不要去试啊！
0: 哇，太可怕了，
1: 真的很恐怖的一件事。
0: 像那个眼睛里面那个进东西了，像我们老一辈的做法呢，就是
1: 吹，
0: 掰着你的眼睛，快，我给你吹
1: 吹。
0: 掰着把他口水都吹到眼睛里面去。
1: 我特别讨厌被吹眼睛，我妈特喜欢给我吹眼睛，然后我每次一说眼睛不得劲，我给你吹一下，我说不用吹不用吹，
0: 吹着贼难受。
1: 对，特别不舒服。
0: 还是就是靠转动眼珠，或者是那个用那个泪水，自己的这个泪水，或者是用那个洗眼液给它弄出来哈。像宋宋这种做法是非常
1: 非常不可取，对，真的非常不可取，朋友们。
0: 那说
1: 是好悬给自己戳瞎巴了，是不是
0: 挺恐怖的。我们刚刚说到第一个就是经常眨眼嘛，
1: 是
0: 啊，暴力恢复的眼睛眼睛的办法。还有第二个就是拿远，这个也很暴力，就是把你的手机屏幕拿远一点，
1: 拿远一点。而且这个事儿我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眼睛和脸离手机的距离越来越近，
0: 甚至我有的时候那个字儿我还要放大看，
1: 我也放大，我有的时候玩手机大概是这个距离，
0: 太近了，
1: 你目测一下这大概有多近。
0: 你这是20厘米，
1: 20厘米、
0: 哦、
1: 我其实经常会提醒身边的朋友，我说你那个手机离你的眼睛太近了，然后他就会拿远一点。后来我自己其实正常玩手机也是应该是有50厘米的，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玩着玩着它就变成了20厘米。对，
0: 眼睛和屏幕的距离其实50厘米左右是比较好的，也就是手肘微曲嘛，微曲左右哈，50厘米，然后拿的稍微略低于你的视线。那电脑的话呢，电脑的话也是和我们屏幕手眼睛保持50到60厘米。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上节目的这台电脑看着这个角度和位置就是非常舒服的。
1: 是，我感觉它有点低，它应该高一点。你说这个角度呢，我的眼睛是好了，我脖子又不好了，
0: 略低于嘛，略低于。
1: 对，他这个我感觉底下应该再往上高一点点，然后这样脖子可能也舒服一些。
0: 来跟技术人员反馈一下，
1: 技术人员说这一天净事儿。我们眼球里面呢，其实也是有肌肉的，大家不要觉得眼球里边没有肌肉啊，有一个叫睫状肌的这么一块肌肉，它看近处的时候呢是紧绷收缩的，看远处的时候反而是放松的。所以你盯屏幕太久呢，这个睫状肌就像这个弹簧似的，一直拉着，一直拉，一直拉呢，它的弹性就越来越差了呀。把屏幕调远之后，你的睫状肌呢才能放松。
0: 是的，除了屏幕拿远，眼睛也要定期望远，望远一点啊。记住20/20法则，就是3个20嘛。连续近距离用眼20分钟，抬头看20英尺，就是大概6米。20步之外持续20秒。反正你想不起来做，你就试试换成什么呢？换成偶尔摸点鱼，
1: 摸鱼发呆，然后往远方去望，
0: 盯着远处。
1: 是。
0: 然后领导说你怎么没人心？领导，我只是在放松眼睛。
1: 再停再停再停，
0: 盯着呢。
1: 然后这个还有的时候往窗外看。一看啊，看看云啊，看看树啊，看看这个窗外的世界呀。然后第三个，其实这个事儿大家都在做，叫做放大
0: 啊，把字体调的大大的，
1: 把字体。我说实话，我以前特别，我就觉得这个把字体调大这件事儿啊，真是上了岁数的人才会干的。后来有一天，我主动的把那个电脑的字体给调大了，我真的看的不是特别的清楚啊。包括鼠标也是可以调大的啊。
0: 是的，是的。这个如果说哈，你字儿太小了，你的睫状肌它会不断的调。调节晶状体的厚度进行对焦，眼球也要不断的细微的扫视。你字体越小，对焦和定位的精细调节就越频繁越费力，所以你的眼睛就越累。你把字体放大，你就会发现，哎，眼睛更舒服了，手机

0: 自然而然拿的也就更远了。
1: 是第四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叫做闭眼。吃完午饭的时候呢，午休啊，工作累了先闭眼，就是哪怕你不真的要睡觉，你也可以把眼睛先闭一闭。闭眼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护眼方式。睫状肌呢，在闭眼的时候是不接收这个调节信号的，所以等于直接关机重启了。你上班的时候盯这个电脑屏幕太久了，眼睛酸胀，就不要习惯性的拿起手机放松了，你让你的眼睛也放松一下吧。而且这个时候你就是不要觉得，哎呀，我这样闭眼，万一睡着了怎么办呀？没关系嘛，就睡一会儿，睡一会儿，
0: 中午睡一会儿就睡一会儿吧。
1: 对，然后闭眼的同时呢，如果你还有一个这个蒸汽的那种眼罩啊，就可以做一个20分钟的眼部 SPA 了，也非常舒服。
0: 那个、蒸汽眼罩到底好不好用啊？
1: 哎，蒸汽眼罩，我跟你说，我每次中午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懒得拉窗帘嘛，懒得拉窗帘，那个光又太强了，所以我会选择戴一个蒸汽眼罩睡午觉。但是我用完那个蒸汽眼罩之后，再起床把那个眼罩拿掉，长达1个小时。我看不清任何东西。
0: 哦，时间太久了是不是、啊、
1: 对，所以说这个蒸汽眼罩到底好不好，我觉得跟使用方法是绝对正相关的。人家说了那个10到15分钟或者10到20分钟，
0: 你这戴1个小时。
1: 对，我午休一般是肯定是40分钟以上的时间了嘛、
0: 啊、
1: 那这个时候你戴了1个小时，反正我包括你开车我再戴眼镜我都是看不清楚的
0: 啊、
1: 嗯、
0: 谢谢你帮我们避雷啊。
1: 是，大家使用那个正确的使用方式什么都不要学我，一点好习惯没有。
0: 还有这一个比较护眼的好方法就是出门、出去就是最好的护眼，就出去溜达溜达呀，转一转呀，看看美妙的风景呀，
1: 是
0: 它能够让僵住的睫状肌放松、眼睛更灵活，重现清晰。而且在户外即使是阴天哈，这个也有充足的自然光，充足的自然光它不仅能够缓解眼部疲劳，还有预防近视的作用。你看根据2026年最新防近视指南，学龄前儿童每天户外活动累计时间从2小时增加到了3小时。就是小朋友们每天至少要保证3小时的一个户外时间。这个就有助于他们视力的保护嘛。
1: 是，其实最好的护眼方式呢是非常简单粗暴的，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出门闭眼眨眼拿远等等等等啊，是不花一分钱的。所以说呢，大家这个全新的一天从上午从护眼开始、然后不要这个点眼药水的时候也不用一直点一直点一直点啊，差不多你要是非常疲劳的时候滴一下就行了，人家会写的什么一天滴2到3滴就行了，我感觉我一天能滴上10滴的，这也是不可取的
0: 啊是的是的。我们也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听友的留言吧。
1: 啊，
0: 木易他说宋宋的呼噜声打太标准了。
1: 那是那是那个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吗？然后还有礼拜六说甜妹你周六有什么安排，我跟你说呀，我昨天拔了一颗牙，然后就导致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不会再安排任何的事情。
0: 我说宋宋这个也太敬业了，他拔了牙、然后还继续早上一早来上着节目。
1: 是，昨天晚上因为拔牙还发烧了。
0: 哎呀，太狠了，太敬业了，
1: 领导，领导
0: 太厉害了，跟
1: 太不容易了，领导，
0: 让我们都要向宋宋学习。
1: 哎呀，
0: 敬业精神，
1: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工作。
0: 不是，我是佩服你的，因为我之前是拔了牙，脸就肿得很大，压根没法说话。你这拔了牙都看不出来。
1: 我是昨天只想单纯的去补一颗牙，因为有一颗牙之前补过，然后发现它有点那个掉齿了，掉牙了，然后我就说重新把它再去补一下吧。然后结果躺在那儿呢，我说我有一颗智齿，他说疼吗？我说不疼。他说有什么影响吗？我说没有。他说那可以不理。我说但是我怕他有一天会对我有影响。
0: 然后他说那我就给你拔了吧。
1: 他说那我给你那个拍个片子看一下吧。我说行。然后他就给我拍了一个片子，拍了一个片子就发现呢，他说你这个牙其实影响不大，但是呢它再往外长的话啊，你时间长了不是现在就有点咬旁边那个腮帮子吗？是上面的智齿。他说还是会更咬你的这个腮帮子。
0: 那你心想我就一不做二不休给他拔了吧。
1: 我说我反正往这儿躺一次也是躺，躺两次也是躺，我就躺了，你就把我牙齿所有的问题全部给我解决
0: 啊。那你应该是长得比较直所以好拔嘛，是吧？
1: 很好拔。他问我这样疼吗？我说不疼。他说那样疼吗？我说不疼。他说那样疼吗？我说不疼。他说好，拔完了。
0: 哎呀，真好啊！
1: 就是整个拔牙的过程不超过20秒钟。
0: 哎，那
1: 他可能是把旁边的肉一切，怎么着一拽就拽出来了。
0: 哎，你这是一颗乖乖的智齿。
1: 是我之前拔的那个智齿没有很乖，拔了好长时间。
0: 热风吹，手机50厘米太远了吧，手都快够不着了。
1: 我跟你说，它是这样的，你手机50厘米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这个不是要弯曲手肘吗？你的大臂跟小臂的夹角要超过90度，就是你不。

0: 不要你的大臂跟小臂的夹角不要是一个锐角，你要把它变成一个钝角，然后
1: 玩手机就可以。你这说的我都忘了什么锐角钝角，这是
0: 你回去重新学数学，你数学也是体育老师教的。
1: 咱们能用一些通俗易懂的语言吗？
0: 就是这就是锐角，这就是钝角啊。
1: 就是说反正要大于90度，
0: 对
1: 吧？
0: 对，你的小臂跟大臂中间的这个角度，大家记得啊，玩手机的时候中间要大于90度才合理。
1: 宋老师，我们学会了，记住了，
0: 学会了吧？明天抽查，抽不上来的一人给我转1000块钱。
1: 明天周末，下周一再抽查吧，宋老师。
0: 行，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先来进入到半点宣传，然后宣传回来之后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这个跨越琼州每周的跨越琼州大板块了啊。希望大家也要准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先来进入到半点宣传，宣传之前呢，还是有一首好听的、非常适合周五的轻快的歌曲，来自冷门歌手孙燕姿，《直来直往》。
1: 怎么还来个冷笑话呢？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装圆桌红桃毛，插空花好啊，
5: 好新鲜呐、
6: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7: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8: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9: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0: 大姐，好奇呀！
11: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2: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8: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1: 去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

0: 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水，两地相依，青山绿水，美妙风情。琼州海峡经济带特别节目《跨越琼州》，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FM 98.1湛江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0: 带水，两地相依，青山绿水，美妙风情。北京时间的10:36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 102.8海口综合广播、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同步直播到的《
1: 跨越琼州》，来到了我们《跨越琼州》节目时间了哈。我们稍后依然对播到的是来自湛江综合广播 FM 98.1的主播思华，我们也来尝试连线一下吧。
2: 你好，
3: 你们好
1: ，Hello， 思华又见面啦，
0: 周五愉快，周五愉快，
1: 是的，也先来跟我们湛江的朋友打声招呼吧，湛江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海口综合广播还有海口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潇潇，
0: 大家上午过得好吗？我是宋宋，
3: 听到你们俩的声音啊，都觉得整个世界啊都要快乐起来、活起来了。然后周五，
1: 谢谢。
3: 本来周五都是很期待的，
0: 对，
3: 因为呢，周五即将后面迎来了周末了，更快乐了。
0: 对，我们今天呢，其实也有准备了很多啊、尤其是因为我们是湛江和海口嘛，我们也准备了湛江和海口以及海南和广东相关的两条动态啊，两条这个双城头条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是，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大家就是我们这个琼州海峡两岸的这所有人民最关心的湛江到海口的高铁的建设的最新消息，目前呢是有新鲜的出炉，新建的湛江到海口铁路含跨海轮渡工程项目广东段用海范围的文物考古工作已经是顺利完成。
1: 是的，我们也来看一下湛海高铁的最新消息。在8月27号的时候，新建湛江到海口铁路含跨海轮渡工程项目广东段用海范围文物考古工作已顺利完成。

0: 啊，这个也标志着项目在依法合规推进建设、统筹工程实施和文物保护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
1: 我们也来看看项目的概况啊。站好高铁呢，是在广东省湛江市和海南省海口市和三亚市的这个境内，线路呢是自广站高铁湛江北站引出，向南呢经过了雷州市徐闻县之后，新建的跨海轮渡工程跨越琼州海峡，接入海南环岛高铁。
0: 目前这个陆上部分有 132.3 公里，海上部分 22.5 公里，通过轮渡工程采用人过海方式跨海，共设车站7座，其中新建车站4座，琼州海峡南北两岸新建高铁港，两港各新建6个3万吨级的客滚泊泊位，然后还有这个南港是新建了2个检修泊位，配置了6艘3万吨级的双向航行客滚船，船舶设计兼顾大运量、全天候、高舒适度的一个过海需求。
1: 是，这个要是建成之后，我们以后再找思华玩去，就能一站到他家门口了，就不用再转车，不用再倒车了、啊。
0: 是的，那后续有最新的进展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两地的朋友持续来分享。这确实也是关乎我们两地之间的一个大新闻了哈。
1: 是，这个是湛江和海口的一个消息。那么另外呢，在海南和广东方面两个省份现在是又联动了，在前天的时候9月2号，琼粤联动海南自贸港跨境与保税维修产业对接峰会是在深圳举行，现场也是直接座无虚席啊，来自了跨境电商、消费电子、先进制造和保税维修以及供应链服务等领域的100余名企业和机构代表齐聚，共同探索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产业新机遇。
0: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保税维修、再制造产品进口试点等政策叠加发力，截止到今年5月，全省已有24个保税维修项目，产业正由单点突破向集群化发展。那这一次的峰会就聚焦跨境和保税维修产业合作，旨在发挥深圳在研发、品牌、市场和供应链组织等方面的优势，叠加海南自由贸易港开放政策、国际通道和园区的载体优势，推动两地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深度链接。
1: 对，在这个活动的现场呢，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的相关负责人呢，也是介绍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还有海口市的一个投资环境。海口重点园区代表呢，是围绕着产业基础、应用场景和承载空间，还有成本效益做了专题的推介。中信银行海口分行呢，还解读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这个政策的应用，并且呢，现场还为很多的企业提供了一个定制化的金融方案。
0: 是的，在现场推介会结束之后呢，在场的企业代表也是围绕政策适用、落地流程、要素保障等具体问题踊跃提问，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逐一回应，现场和意向企业建立联系，并发出了赴海口实地考察邀请。各园区代表也是主动跟进对接，当场啊敲定了多家企业考察的行程。
1: 是，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呢，说下一步啊将建立活动成果跟踪的一个机制，对企业诉求和项目线索分类来梳理，组织园区、商务、海关、金融等单位来开展专业化的评估，为有意向的企业呢提供政策匹配、成本预算、选址和落地的服务，推动更多意向合作转化为可操作、可验证、可持续的产业项目。
0: 是的，这个也是今天潇潇和宋宋先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海口这边的头条内容了。思华。
2: 好的，宋宋笑笑，刚刚听了，你们也分享到了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啊，湛海高铁的建设呢有了最新的消息啊，那包括粤琼呢又联动了，其实我们两地呢真的是一衣带水，两地相依啊，那我们两地的发展也是紧密相连的。那么今天呢，苏华也为海口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带来一个好消息啊，第一届湛江热带农产品促消费活动呢是即将启幕，那我们也要留意到啊，这个时间是9月22日到24日啊，这3天的时间，那迎来第一届湛江热带农产品促消费的活动，那将在哪里举行呢？在湛江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那这个活动呢，是以广货行天下，热作促振兴为主题，集中展现热带作物的最新成果。那超过100家单位企业逐一亮相 ，RCEP 国家粤商会和港澳采购团参加。那这个消息出来了之后呢，业内也是非常的积极响应，

0: 那目前呢，湛江十县市区多家龙头企业以及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确定参加了。那么现场呢，会有多个专区，包括热带农产品、省级特色园区、绿色食品、数字农业啊等等。那其实呢，也要和海口的听众朋友们呢来分享到啊，其实近年来呢，我国的热带作物产业呢是蓬勃发展的。那全国的种植总面积超过7000万亩，年产值是突破2500亿元的。那其实当中呢，我们广东也是作为这个热作物常年种植面积达到2900万亩的，总产量是4388万吨以上的，这个产值的非常的惊人，而且是位居全国第一的。那么这一次活动的举办地是在我们湛江，是广东首屈一指的热作产区。那2025年湛江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是达到1169.25亿元，粮食蔬菜产量居全省第一，热带水果面积和产量均居全省第二。那我们全市拥有中国菠萝之乡、中国香蕉之乡等称号啊，热带水果种植面积呢是达到181.39万亩，产量360.76万吨，产量也是非常的惊人的。所以说我们这次的活动呢，不仅是热作农业的集中展示，也是推动湛品迈向国际舞台的重要举措。那么我们湛江的优质农产品的代表也有很多，比如说湛品已经是累计认定品牌190个，77个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2025年湛品销售额突破135亿元，入围中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影响力指数百强。产自湛江的菠萝、金枪鱼、对虾、火山番薯等特色湛品呢享誉市场。那么说到湛江和海口呢，我们两地呢也是山海相依啊，所以说我们湛江坐拥这么得天独厚的热带农业资源，特色的湛品飘香四海，那么加上海口立足自贸港门户优势，也是优质农产品走向全国连通国际的一个重要窗口。所以说在未来也非常期待啊，我们两座城市呢能够更加紧密的互联互通以及合作，也诚挚的邀请海口的朋友们，或者说各位商户还有采购团队跨海赴约，双向奔赴。
1: 哎，是的，这是我们又是非常好的这个双城头条的内容。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给两地的朋友们，同时我们也给很多海口的朋友们以及很多湛江的朋友们来推荐我们今天的到底去哪玩。因为最近我相信思华你那边是不是天气也非常舒适？
2: 对，
0: 很舒服，特别是早上都有点凉
2: 凉
0: 凉
2: 凉微凉，到了晚上都可以不用开空调了。
1: 是的，吹着那个小风觉得特别的舒服。对，
0: 这几天好像下雨也还好，各局部区域有点雨而已，就是还好，就整体的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
1: 哎，雨也不大，
0: 适合出去玩。
1: 对，适合出去玩。而且呢，就着这个微凉微凉的，我不知道算不算是秋风，对于我们这两个地方来说
2: 也已经算是了，不像前段时间那么闷热了。
1: 是，反正就是就着这个微风吧，
0: 没那么猛了。
1: 对，太阳没那么猛，然后雨势又不是很大，特别适合出去玩。我们今天跟大家来推荐的呢，就是关于海口周边的一些乡村游。这些乡村游真的非常好玩，我本人是一个非常喜欢去农村玩的这么一个人。
2: 因为到了周末的时候去乡村玩，你去这个看看绿色，还有就是你喜欢骑行嘛，
1: 对，
2: 骑骑车什么的，应该是会非常舒服。
1: 是，而且这个整个这个乡村游整体来说节奏是非常非常慢的，它跟你逛街或者在城市玩还不太一样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来推荐5个海口的特色乡村。首先呢是方圆国际艺术村，这个呢其实是相对来说离我们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在美兰区的眼峰镇，离市区差不多半个小时就能到了，旁边还有东寨港红树林，是把艺术揉进田园的一个小村落，里边还有古祠堂，然后如果就是喜欢穿汉服的朋友还能这个穿着汉服去游园，然后还有一些小田园嘛，还可以散散步拍照什么的，也特别的漂亮。然后村子里面呢还有艺术展馆，还有手作工坊、特色民宿和星空露营地，同时呢这个村里边还能体验农耕采摘、非遗手作，然后吹着这个乡野的小清风，然后傍晚呢还能在村内的这个民宿，你要不就住，要不就在那儿吃个饭再回，等等啊，非常适合比如说尤其是带着这个小朋友们出去玩，亲子出游或者短途的露营，或者说想要拍照什么的，非常适合。而且这个村对外依旧是免费的。
2: 是的，然后大家如果说想要入住民宿的话呢，就在提前预定就可以了。第二个跟大家分享到的叫做美贴村啊。

0: 每田山是有那个古村的冷泉的，
1: 冷泉
0: 夏天这里非常的热闹，因为走进古村，火山地貌孕育出了天然的冷泉资源，所以这个也是咱们本地人私藏的清凉好去处哦。
1: 是的，
0: 郁郁葱葱的树林舒爽宜人，村里面也有配套的露营休闲空间，其实周末带孩子去挺适合的，因为他可以有这个烧烤，然后呢你可以在这里泡泡冷泉，玩玩水，这段时间适合，再过一段时间冷了可能就不太适合去这里了，就比较凉了，但是去那种村里面游玩一下，感受一下闲谈逸致的这种风情的话还是可以的。
1: 是，还有一个为大家推荐到的乡村呢，是溪头古琴文化村，这个也是在江东片区。这个地方其实它，我说实话啊，可玩的面积不算特别大，而且它有季节性。比如说前一段时间那个荷花都开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可以去采荷花、采莲蓬什么的，特别的这个漂亮，而且特别好玩。小朋友们可以穿上那个背带的那个大裤子，穿那个大靴子，
0: 就是旅靴嘛。
1: 对，然后有我去的时候，有小朋友站在那说：“我的脚陷进去了，拔不出来，给我往外拔一拔。”反正他们玩的是很开心。
0: 是，
1: 对对对，
0: 因为它是可以直接去到那个地里去采荷花，你喜欢哪一朵你直接就采走，小朋友的这个体验感就挺强的。
1: 是，
2: 我特别喜欢那个荷叶，
1: 对对，可以摘
2: 那个荷叶来遮雨的那个场
0: 景，对对对，就非常的可爱嘛。
1: 是，
0: 但是现在呢，就是荷花荷叶的季节差不多
1: 过去
0: 了，过了之后呢，但是它整个的文化村里面呢是有栈道的，你沿着栈道可以骑行，然后它也有皮划艇、垂钓，还有一些非遗手作。我感觉我去逛这儿的话，非常适合团建，因为它可以弄一些烧烤啊，还有就是坐在那儿大家一起玩一些游戏呀、
1: 做手工啥的，
0: 对，场地也非常的宽阔，反正就是挺适合团建的，还有亲子出游啊，它有一些小朋友玩的一些小车呀什么的哈。
1: 是，这个是溪头古琴文化村，还有一个是三清村，这个村子我也是前两天刚去过，这个是在秀英区的石山镇，它也是建立在火山熔岩台地上的一个传统村落，非常传统，这个村子里是这么多村子我见过的住的人最多的，然后这个村子里边有很多的这个本地的居民，他们可能还在门口摆着小摊儿卖一些个什么东西，你跟他们说话聊天会觉得特别的有意思。然后他们很多的老屋呢都是火山石就是垒起来的砌起来的，我去的那天还下雨，更是有意境了，然后还有一些石磨一些石凳啊也是随处可见的，而且这个村子里面呢是有咖啡、有书屋，还有一些特色院落跟民宿啊，也是可以在这个古巷里面找一些历史的痕迹，看这个火山古村。但是这个地方如果下雨的话，因为它是火山石，它包括那个路面也是啊，会非常的滑，如果大家要下雨，就刚好不慎赶上这个下雨到了这个三清村之后呢，要注意你要穿了一双拖鞋呀，或者完全不防滑的什么泡沫鞋、洞洞鞋，要注意一下安全。
0: 是的是的，还有一个昌雪村，昌雪村呢它是一个别具一格的村落，别具创意风格的，因为它是和动漫相结合，有一些动漫的墙绘呀、创意装置的点缀呀，村里面它有动漫创作空间、文创书吧、主题驿站，可以参观漫画展厅，体验文创手作。这些村落呢它都是免费对外开放的，就比较适合拍照啊、亲子出游或者是短途露营，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在主播推荐环节和大家推荐周末可以去逛的一些村落了。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思华喽。
2: 好的，那么其实呢刚刚也说到了很多的一些很有特色的乡村啊，其实现在的乡村给我们感觉真的和以前很不一样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城市远离城市的喧嚣呢，也非常的适合去到乡村呢去慢慢的沉浸式的感受和体验一下乡村的那种静谧啊，还有当地的一些特色文化。那么其实呢对于很多海口的听众朋友们来讲呢，有很多人可能虽然说我们两座城市是隔着一个琼州海峡，但是应该还是很多这个朋友没有来过我们湛江的。那么接下来主播推荐呢，就为第一次来湛江的朋友们呢做一下攻略啊，到底第一次来湛江一定要去哪里呢？那其实来湛江的话呢，光看海是不够的啊，因为海口也有海嘛，那来湛江看一下不一样的海还是不够。那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呢？用脚步丈量我们港城，然后呢去到我们

藏在这个老街的骑楼光影当中啊，去感受一下这种市井的烟火。所以说还是要推荐一下我们的赤坎老街，因为呢赤坎老街呢是湛江的老城底色了，像青石板路、南洋骑楼、古码头层层叠叠的铺开，就感受到岁月在光影间的鲜活呈现。而且呢像另外一个点，莎莎

0: 的法式风情街，它这个点呢是串联起百年法式建筑群和绵长海滨步道的，那历史和海风是在这里交汇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啊留意一下。那加上呢周边有这个商圈，商圈呢也是有商场、咖啡馆、特色餐厅很多很多，所以说大家可以边逛边吃啊，非常的有节奏感啊。那么也推荐几条线路给大家，首先第一条线路呢是水井头早餐啊，在赤坎老街这边啊，接着到广州湾商会旧址、大通街古码头，还有静园，再到民主路骑楼机啊，这是一条线路。那第二条推荐的就是海滨公园、霞山观海长廊、广州湾法国公使署旧址、霞山天主教堂。那第三条路线呢，推荐到中澳友谊花园、海湾大桥桥底、海豚湾活力街区，还有万达金街。那这里呢，海豚湾活力街区呢，建议大家就是晚上去会比较有意思一些，因为那边的话呢，晚上的话也很热闹啊，有很多的美食啊等着各位。那其实来到我们湛江呢，大家一定要不要说啊，这个安排半天的时间，一定要一整天，一定要晚上一定要赴一场夜游，因为呢我们的湛江港城啊，夜呢是越有味道的。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呢，夜市升腾的烟火气啊，港湾的璀璨灯火呢，就展开了湛江的另一面。而且同时呢，想问一下宋宋小小，你们喜不喜欢吃夜宵？
1: 哎呀，没有人不喜欢。
0: 对呀，就对很多喜欢吃的朋友来讲啊，这个晚上的夜生活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有美食，
1: 是那必须的。
0: 湛江的、对，美食也很多，因为呢，湛江的夜晚呢是从炭烧生蚝开始的。
1: 嗯，
0: 那想象一下这个蒜蓉在炭火上滋滋作响的那种感觉，蚝肉呢是鲜嫩多汁，一口吃下去啊，这就是湛江的味道。
1: 嗯，
0: 还有湛江特色美食，像炸虾饼、湿辣牛肉，还有烧扇贝等等这些，很多各种的烧烤，还有这种海鲜啊，湛江的夜呢夜色生香。所以说如果大家觉得哎呀我不想走那么多路，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爱旅游 City World 十一路啊这种方式的，可能他就想有个地方我可以静静的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繁华，
1: 是，
0: 那我就推荐啊这个游船。这个游船的话叫红嘴鸥游船，它是一个80分钟的航程，它会途经海湾大桥、渔港公园、十里军港等等多个湛江的地标，夜航的时段还能够欣赏港湾的灯火秀，海风、灯火、音乐交织，浪漫值呢简直是拉满了。就你在船上静静的坐着，就可以慢慢的沉浸式的感受到我们这座城市夜晚的独特的魅力啊，灯火通明啊，非常的热闹繁华。
1: 嗯，
0: 那么另外呢，也推荐到给大家，最后推荐到给大家就是来到我们湛江要看一场演出，因为我们湛江不只有海和美食，还有越来越丰盛的文艺生活。湛江文化中心的启用也让我们这座城市的夜晚呢多了另一种可能。那湛江文化中心场馆外观大气雅致，内部功能齐全，常年也是好戏连台，精彩纷呈的，像话剧、舞剧、音乐会、脱口秀等各类演出轮番登场，题材多元，价格也是很亲民的，而且还会定期推出专属的优惠场次，所以说闲暇时啊，不妨约上3、5好友走进剧院啊，在光影和旋律当中跳出日常客的循环，那也不失为一种周末的新的打开方式吧。
1: 嗯，
0: 也推荐到给大家一定要去我们这个新的打卡地标湛江文化中心去看一下。
1: 嗯，
0: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为海口的朋友们第一次来湛江啊所做的一些简单的攻略，所以说也欢迎大家这个周末啊不妨也可以呢利用好天气的时候来到我们湛江去逛一逛，感受一下。
1: 是，就记住了那个鲜嫩多汁的生蚝，靠的滋滋冒油的生蚝，
2: 湿辣牛肉。
1: 对，为了这一口生蚝，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值得去湛江玩一玩啊！
2: 非常谢谢思华的分享啊！不知不觉时间也接近今天节目的尾声啦，思华，我们又要下周再见啦。
0: 对了，那也感谢宋宋和潇潇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双城头条还有主播推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周末愉快，拜拜
2: 拜拜。
3: 说到周末愉快啊，不知道大家在本周末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跟安排呢？这周末的天气整体来说还不错，然后这个最高的温度好像也没超过32.3度去，但是可能局地有雷阵雨，但是具体局到哪里不知道啊。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呢，你去的

0: 那个地方的天气一定要提前的查好，提前的来看好了。
1: 嗯，是的。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包括本周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啦。我们也特别的谢谢大家在每个这个工作日的10点到11点钟啊都准时出现在这里。当然了，我们俩也会每周都准时出现在这里的，陪着各位一起海岛欢乐颂。
1: 下周一再见了，朋友们，祝大家周末愉快。
0: 祝你们周末愉快，祝你们都能跟想要跟的人度过这个美好的周末。
1: 是的，下周一。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1: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20: 我们的链接会在

0: 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下一站，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

得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彩灯。DJ，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只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中11:4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刚才我们所听到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柯明小子的《青春纪念册》，也是稍微有一点点年代感的歌曲了，至少是10多年前的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呀，它是我高中时候我们班的班歌
1: 哦，
0: 哎，所以今天也给大家推荐给大家啊，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估计很多朋友应该也会唱。然后现在的话刚好又是新学期新学年的一个开始，这周已经开始上课了，然后包括有一些新生啊也开始报到了，大家也见到了新的同学，一个新的班级也已经组建起来了。那一个新的班级组建起来，老师可能会让同学们自己来这个选一下班歌呀，或者是找一些会画画的同学画一下班徽呀，或者设计一下班级的口号啊之类的，等到运动会的时候都可以一一的来展现出来。所以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们班的班歌是什么呢。
1: 哎呦，这个说到班歌啊，你看很多人会觉得好像每个班的班歌都不太一样。我觉得作为老师来说，不仅要承担教学任务，还要给学生找班歌，这老师工作压力也挺大的。
0: 是的，再过几天呢就是教师节了，下周四是教师节。
1: 对，
0: 然后其实班歌的话呢，有一些是老师直接就挑选好，有一些的话呢可能会让就是学生来挑选，就让大家来投票，就说哎，你觉得哪首歌适合当咱们班的班歌来，然后哪首歌表达的寓意会比较好之类的，都会让大家自己来挑选。我们初中的时候班歌呀是我们自己写的歌
1: 啊，
0: 就是同学写的歌，然后但是呢没有人会作曲啊，作词这个事儿行，
1: 但是现在还好了哈。现在你看这个 AI 这么发达的话，老师们可以使用这个 AI， 所以说可能这个歌手唱的感觉差不多，但是呢这个旋律啊或者说是歌词可能会略微不同。我觉得也给很多老师一些提这个小建议吧，如果你的班级真的需要班歌的话，不妨可以来尝试一下这个 AI 哈。
0: 啊，我知道了，那要不这样，咱第一周的语文课的作文作业就布置大家写一篇班歌，帮大家把作业都给布置了。
1: 写班歌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用 AI 嘛。你告诉你们，你告诉 AI 你们班级有谁谁谁，然后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歌词当中想体现什么。其实 AI 给到的歌词还不错的，就是对于班歌这种哈，只是让大家可以唱起来朗朗上口、凝心聚力，并不是说我要走这个学术角度的一个状态来说，我觉得使用 AI 是很不错的。
0: 是啊，我觉得就是。因为它 AI 除了可以帮你作词之外，或者你如果已经有现成的词儿的话，就比如说啊，这周的咱的作文题目就是给咱们班写一个班歌，然后大家写好之后，你可以把它放到一些这个网站上，把这个词放进去，然后你给他提一些要求，要求男生或者女生或者怎么样来唱，然后提出一些要求之后，他会给你按照你的要求生成一个音乐，就差不多也是4-5分钟的一个正经，这个就是正常长度的一个音乐，它会直接根据你的歌词来生成乐，不用说非得是按照他的歌词来，因为他的歌

0: 这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词不达意啊之类的啊，当然自己写的词的话我觉得会更好一些。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年咱们班的班歌都是什么呢，大家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刚才听到这首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就是我们高中的时候啊我们班的班歌。你们班的班歌是哪一首呢？或者你觉得还有哪些歌比较适合作为班歌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接下来这首歌曲的话呢也是比较适合作为班歌的，就是来自五月天的倔强啊。这首歌的话呢其实是收录在乐队在2005年发行的专辑神的孩子都在跳舞这当中啊。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呢也是比较特殊的，因为当年啊，就是阿信呢在遭遇黑道家族事件时呢是心有所感啊，就把自己内心的这种挣扎跟坚持写进了歌里。然后歌词当中像有一句就是当我和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然后直接以这样一句话开篇，就点明了不随波逐流的一个姿态。同时呢还有一句话是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也成为了无数人的座右铭。所以整首歌的话呢是以摇滚的编曲还有充满爆发力的演唱，传递出一种以刚克刚的倔强的精神。以前我们可能就说以柔克刚，但是这首歌的话就能够让你看到一个男子汉的一个成长。所以如果把它作为班歌的话呢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它唱出了青春特有的这种叛逆啊坚持啊，
1: 对，
0: 然后也在鼓励着大家吧，就是在面对质疑或和困难的时候要这个绝不放弃。
1: 所以的话其实班歌的话还是这种啊。当然了大家如果实在记不起来，那你可以来分享一下你觉得你的曲库当中哪些歌比较适合当所谓的班歌，
0: 对，或者哪些歌适合当班歌，都可以来跟我们来推荐一下啦。

0: 要不是我唱歌不好听，这首歌可能到现在依然是我 KTV 必点曲目。
1: 这首歌的话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哈，
0: 是、啊、
1: 也算是在整个的歌曲的过程当中很有青春的状态，也是符合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听歌的标准、叫做班歌。
0: 班歌、哎，今天大家就跟大家来聊一聊班歌。你还知道你们班，你还记得你们班的班歌是哪一首歌吗？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你们班的班歌。我看谁家那个班歌选的那么难，反正我们班有一年
1: 以前比较难，现在有了 AI 之后哈，这个大家就开始 AI 创作了
0: 啊、不是创作难，是他唱起来
1: 唱起来难、哦、
0: 对，就是他那个高音啊或者低音啊或者是有那个转音呢、什么之类的，有的歌就特别难唱，然后有一些、你懂吧，在学生时代总有那些比较显眼包的同学、为了显示出自己的与众不同，老师这个我觉得这个歌特别好、你看这个歌特别好听，然后他这个转音特别棒怎么之类的，然后就非得挑那种特别难的，然后导致大家都不会唱，只有他一个人会唱。
1: 哦，
0: 会有的，会有的，希望大家少遇到一些这样的同学，好不好？来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关于这个班歌，哪些歌适合当班歌呢？刚才这一首来自五月天的《倔强》啊，是比较适合的。那下一首的话呢，也是一个乐队的曲目。
1: 嗯。
0: 就是来自 Beyond 啊，《海阔天空》。那这一首歌的话呢，也可以说是这个 Beyond 的一个代表作了。收录于1993年的专辑《乐与怒》当中。1993年那一年我一岁了。这首歌也是这个 Beyond 啊成立十周年之际，黄家驹这个为了记录乐队去外边发展的一个艰辛历程而创作的。然后呢，像歌词当中，他既唱出了对理想的执着，也唱出了追梦路上的孤独与不安啊，整个也是成为了华语乐坛的可以说是精神图腾一样的一个存在了。所以这首歌带给大家的一种感觉就是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啊，坚持理想，永不放弃。所以说如果它作为班歌的话呢，它的意义其实超越了音乐本身。然后大家在合唱这首歌的时候呢，而且这首歌像在很多的这个 live house 啊，或者在音乐节的现场，那绝对都是大家大合唱的一首曲目了，
1: 引发大家的共鸣的曲目。
0: 是，就是这一首来自 Beyond 啊，《海阔天空》。

0: 哎呀，这首歌真的每次在音乐节，然后但凡有这首歌响起的时候，然后歌手一般都会说一句致敬 Beyond， 致敬黄家驹。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一个全场大合唱的一个环节了啊，就是特别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 Beyond《海阔天空》，是比较适合作为班歌的。那接下来这首歌曲的话呢，也是适合作为班歌的，
1: 跟梦想有关系。
0: 对，跟梦想有关系。而且这首歌曲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其实是很晚了，在2010年，我们学校在举行十大歌手的比赛的时候，在初赛的时候，我们班的同学唱了，那个女生唱了这首歌，然后当时就惊为天人，觉得哇，他竟然唱歌这么好听，
1: 唱得太好了，
0: 唱得太好了，就是来自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那么这首歌的话呢，整个也是在讲述了在遭遇挫折的时候呢，回想初心，绝不放弃的一个理念啊，就把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的信念唱进了无数人的心里。所以说这首歌也是被公认为是十大青春励志歌曲之一了。那作为班歌啊，这首歌也是有着独特的情感的力量，在漫长的学习生涯当中，每个同学啊都会有这种迷茫啊或者疲惫的时刻，而这首歌呢就像一剂温柔的强心针一样，提醒大家啊，回望出发时的那份热忱和执着。所以当大家如果全班同学一起来合唱的时候，估计啊九千真的是每个人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感觉或者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来，一起来听来自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 九。

10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DJ。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

0: 中午的12:1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今天中午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这个
1: 班歌
0: 班歌啊、嗯、我差点说成台歌，
1: 关于班歌的事儿、啊、哈。
0: 关于班歌的事儿，
1: 班歌好像就是都是那种朗朗上口，而且呢、有美好的寓意，且这个歌词哎，也是这个奋进昂扬的感觉哈。
0: 对，有一些是奋进昂扬，有一些的话呢，可能就更多的是表达出对这个青春年少或者对校园时光的一种感悟吧。比如说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来自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但这首歌好像更多是用于在毕业的时候，大家会唱起这首歌。
1: 是的，
0: 在开始的时候，好像唱这首歌的一般都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就是会更多一些。
1: 嗯，
0: 在今天呢，大家也可以来推荐一下啊，就说你觉得哪些歌呢是合适，是适合当班歌的，或者说一说当年你们班的班歌是哪一首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接下来这一首歌曲的话，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也就比较适合宇飞来介绍，因为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杨培安的《我相信》。
1: 哦，哎，这首歌好像是很多这个班级都会选择的班歌。
0: 是因为你知道为啥这个我会找这首歌吗？因为我就想到那会儿的时候说让你唱歌，然后你就说那你只会唱这一首。
1: 我没有吧。
0: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很难唱。
1: 是吗？我都不记得这个事情了
0: 啊。那就是比较稍微早一点点、啊，
1: 就是这个杨培安这首歌哈，也算是他的成名曲了。
0: 是
1: 收录在2006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啊，也是当时好像是一个啤酒广告片的原创。但是啊，因为他这个歌词啊，刚刚我们说到的非常的振奋人心啊，旋律这个也是朗朗上口的，所以说迅速哈、啊、就火遍了大江南北的。
0: 然后像他里边歌词开篇就是有满满的自信与豪情啊，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世界等着我去改变。这首歌的话呢，在2009年也是荣登全国大专校园励志歌曲的榜首。那如果作为班歌的话呢，这首歌可以说是气势无与伦比的，旋律只能说是高亢嘹亮了，就是能唱上去的话不太容易。这首歌其实如果说作为班歌的话，稍微有一些些困难
1: 啊，
0: 有一点点难度，因为他那个调有点高啊、
1: 哦、
0: 不太好唱啊。所以但是也就因为这个比较高昂的这种曲调吧，所以也让这首歌也是他的一个出圈之处嘛、就好听，然后又自带着这种精气神在里头啊。来吧，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来自杨培安的《我相信》。

0: 刚才这首歌曲就是来自杨培安的《我相信》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非常适合拿来当班歌。但是呢，对于大家的唱功啊，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要求，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能把它给唱到，对，不，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跟太阳肩并肩。所以就是这首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曲的话。也不太好唱，因为这首歌其实我也很早就听这首歌了，但是这首歌确实也不太好唱，就是来自张杰的《年轻的战场》。这首歌其实它也是那个综艺节目《加油好男儿》的一个主题曲嘛，然后本来呢就是一个选秀的节目，就自带着那种青春拼搏奋斗的光芒，然后呢再加上它的歌词也是非常鼓舞人心的。然后据说张杰在参加《快乐男声》之前啊，是就是一直没有说登上舞台这个机会，因为他也是先参加了另外一个这个选秀节目先出来的嘛，然后后来才去参加那个快乐男声，然后说当时他也是每天都哼的就是这首歌，然后陪着他度过了人生最黑暗的时期。
1: 而且你看这歌的名字哈，年轻的战场，
0: 年轻的战场，
1: 就是跟不论是歌曲的元素哈，还是这个名字的元素，对于大家又说回来班歌要这个积极向上、斗志昂扬、敢于拼搏奋斗的精神也是不谋而合的。
0: 是的啊，包括像这首歌的话也特别适合在面临重要的考试的时候一起来唱嘛，比如说你在高考啊，或者月考，或者一模二模三模的时候，基本上都可以来唱一下这首歌曲啊，几乎是每一位即将走上考场的学子的心声啊，把考场比作战场，把青春比作征途，也唱出了大家这种把握机会勇敢走向战场的豪情和勇气。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年轻的战场》，来自张杰。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看到只吃鱼头说93年小强1岁，所以你是92年出生的，所以你今年才24岁，好年轻啊。
1: 还有朋友说啊，这个来打个卡啊，过这个周五了，包括还有朋友也说是怎么想不起这班歌啊，上学的时候有班歌，但是还有这个班徽和班服。
0: 对，哎，班服我们是到最后毕业的时候才会有的，因为我们高中的时候是没有校服的，然后所以到毕业的时候我们定了那个班服，就是为了纯粹是为了让大家在衣服上签名而定的那个 T 恤衫儿。然后但是那个衣服我现在已经找不着了。
1: 但是现在我觉得可能避免一些麻烦啊，有很多班主任他不会让大家去定制班服，因为毕竟学校有校服嘛。
0: 对，
1: 班服的话可能是要一个收费啊等等之类的。我觉得反正有班歌啊，班歌肯定不会涉及到收费啊。
0: 是，然后还有班徽这个的话，一般是在运动会上的时候，它的出现率比较高，包括这个还有这个班级口号嘛。

0: 啊，比如说、
1: 啊、
0: 最经典的就是我们二班嘛，我们永远都是二班，二班绝不一班。
1: 想想以前这个 AI 没出现之前哈、啊、这班主任真的是又是当美术老师、啊、又是当设计师，又是当音乐老师设计班歌，
0: 是
1: 不容易啊。
0: 嗯，所以你看想当个老师真的是太难了。而且最近我也看到了有一个老师啊，他拍的一个一天的 vlog，
1: 嗯，
0: 哇，我感觉我从来不知道老师是这么忙的一个，
1: 非常的辛苦，从早上一直到晚上，甚至有的班级可能还会要求说这个班主任要在
0: 要陪晚自习，
1: 要在班，甚至要在班级里办公哈、啊，在最后的一个位置、
0: 啊、
1: 所以说这老师们真的很辛苦。
0: 对，你看我看那个老师他就是早上六点多他就起床了，起床之后，然后而且他是住在学校宿舍的，还算是比较近的，不用通勤之类的、
1: 嗯、
0: 然后六点多起床之后差不多七点左右要到班里头，然后就是盯着学生那个早读，早读完了之后呢，他就开始去吃早餐，吃完就在办公室里头简单吃一些早餐，吃完之后呢，就开始备课，然后去上课，上到十点多的时候，然后还要去开会，开完会之后回来又要给学生继续上课，然后再批改作业，包括在午休的时候要去查寝，要去寝室楼看学生的这样一个午休的一个状况，然后才开始自己的午休，然后下午的时候也是写教案，然后再去上课，还要去听课，然后还要去批改学生的作业，到最后都已经到晚上的时候还要陪着学生盯这个晚自习，到最后一天忙下来之后差不多十一点左右，从六点忙到晚上十一点，整个基本上我感觉他除了午休的那半个小时，包括吃饭有那个吃饭的时间之外，基本上没有休息的时间。
1: 没错哈，其实非常的
0: 辛
1: 苦
0: 了。
1: 我们继续回来听歌啊、今天说到这个和班级有关的班歌哈，不论是小学、中学、高中甚至是大学啊，有没有让你熟悉的班歌，或者说你曾经班级当中有班歌，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海葵音乐广播当中来分享和互动。
0: 是的，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的话也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了，就是来自李宗盛的《真心英雄》，由成龙、周华健啊，还有李宗盛啊，还有黄耀明一起来演唱的。最早呢是收录在1993年滚石唱片发行的合集当中。这首歌其实他创作的初衷呢是表达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中的英雄的这样一个理念，然后呢整个节奏也是比较动感的嘛，然后旋律也是非常好听的。那作为班歌的话呢，这一首《真心英雄》有着跨越时代的感染力，歌词可以说是朴实充满力量的，就是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就是这一句话也是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也非常好学啊。这首歌的话它没有说特别高的那种飙高音的情况，所以我觉得是比较适合作为班歌来使用的。来吧，一起来听这一首《真心英雄》。

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下一站，正
19: 是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2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中午12点40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今天中午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班歌啊。嗯，刚才这首来自五月天的知足，可以，它不算是我们班的班歌，但是当时也不知道为啥，我记得高中的时候我们班全班学过这首歌。
1: 哦，
0: 可能就是因为那会儿的时候这首歌比较流行，然后就单纯为了让大家这个稍微的放松一下，然后教大家来唱这首歌，还挺好听的啊。就是来自五月天的知足。大家有什么歌曲适合当做班歌的，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或者说一说你们班的班歌是啥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个音乐和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文艺的内容的话，除了等着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之外呢，还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在九月份哈，其实现在9月4号也算是九月初了。据了解呢，整个九月海口有非常多的文艺演出，包括我们相关的这个演唱会哈。首先说到的是什么？就是李宗盛有歌之年巡回演唱会海口站会在9月19号，也就是刚好快月末的时候哈，19:30在海口五元和体育馆来跟大家见面。
0: 是的，大家都说年少时听不懂李宗盛的歌词，听懂时呢已经是半生匆匆了。可以说他的歌呢从来不是单纯的旋律，而是藏着一代人的青春遗憾、成长与释怀。所以那些年少时不敢探究、长大时不敢单曲循环的老歌，终于要在海口的晚风里和我们一起来重逢啦。就是在9月19号晚上的19:30啊，海口五元和体育馆。
1: 同时在9月5号的19:30，也就是在
0: 明天晚上
1: 在7:30的时候，黄礼格2026全新巡演城市尽头海口站呢会在海秀 Live 赤城音乐线现场。就是我之前问了一下，他是在之前大家熟知的这个
0: 银龙
1: 电影院。
0: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影厅改造出来的，因为之前有跟听众有去过那个地方啊，就是它完全改造出来的。前边的话呢，做了一个 LED 的大屏幕，就原来荧幕的那个位置做大屏幕，然后搭了舞台，有灯光，然后有乐器，然后前边有一块空地是可以站着的，就是如果有一些比较嗨的歌手，你可以跟着他去这个蹦一蹦、跳一跳之类的。后排的话呢，它保留了一些位置，但这个位置的话，它是把原有的座椅给拆了，就是原来它台阶一样的那种位置，然后可以直接席地而坐啊。
1: 就首先我觉得它的这个音乐的效果肯定是不错的哈。同时的话，声名远扬2026华语榜中榜金曲演唱会呢会在9月11号的20点在海口湾演艺中心大剧场来跟大家见面。
0: 是的啊，这次的话呢，回音墙乐队也是带着经典曲目重返舞台，在这里呢60后能够找到青春，70后能够找到热血，80后能够找到回忆，90后能够找到共鸣，00后能够找到经典。你能够找到什么呢？
1: 没错哈，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那刚刚我们也说到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哈，说到这个声名远扬，接下来就是生生不息啊，港乐经典金曲演唱会9月12号在海口演艺中心大剧场，同样也是在晚上的8点会来跟大家见面。
0: 然后这一次的话呢，有很多大家所熟悉的歌曲啊，比如说让一切随风啊、千千阙歌、红日。那其实说到红日的话，也是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比较契合的。红日这首歌曲其实如果把它当作班歌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因为这首歌的话呢，首先它是1992年电视剧《他来自天堂》的主题曲。这首歌的话，用一连串的这个命运就算怎么着，然后也勾勒出生活的一个艰难，但紧接着就用啊，别流泪，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给出了最坚定的一个回应，也是在逆境当中给大家更多的鼓励，然后让大家更有勇气，或者说更有一些信心，能够继续往下走下去。所以说，如果作为班歌的话，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节奏感比较强，就是不管是谁都能跟着哼上两句。最大的难点就是它是粤语的，要想学会这个粤语确实有一点点不是特别容易啊。来吧，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来自李克勤的《红日》。

0: 比如说刚才这首歌曲来自李克勤《红日》啊，大家如果想要去看演出的话呢，就是在9月12号晚上的8点钟，在海口湾演艺中心大剧场有这个《生生不息》港乐经典的金曲演唱会。我估计啊，到时候大家都是第三主唱。
1: 对
0: 啊，都现场都得大合唱起来。
1: 我们说到9月份哈，其实有非常多的演出，继续来跟大家介绍《驻足爱三分之一》巡回音乐会海口站呢，同样也会在9月12号的。

0: 晚上的7点半哈，在海秀 Live 赤城音乐现场，就刚刚我们说到那个银龙电影院，
1: 嗯，
0: 朱主爱呢，其实他的歌都很有名，
1: 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
0: 但这个歌可能是非常的熟悉，
1: 对，
2: 就是好想好想你。
1: 就是这一首啊，
0: 这首歌好像就感觉这首歌好像很小的时候就听到了，但是没想到其实他好像他好像年龄不大啊。
1: 对，好，
0: 官方说他是97年呢。
1: 他应该是伴随着短视频一起火起来的吧？
0: 嗯，
1: 这个啊，就是反正这一次的话呢，就是治愈无数人的朱主爱会带着全新的巡演空降海口，带着全新的歌曲，还有一些经典的歌曲，把温柔心事呢就唱给大家来听。这次的话，大家可以直接听他现场给你唱《好想你，
0: 好
1: 想
0: 你》
1: 啊，对对对，看到底谁最想你呢？另外呢，还有就是在9月26号的晚上8点钟，海阔天空致敬 Beyond 金曲演唱会海口站啊，是在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700座的大剧场。哎呦，这一次的话呢，真的属于一代人、两代人吧，应该是好几代人的 DNA 都一起动了。Beyond 经典金曲轮番唱响，可以说是，哎呀，到时候估计也是一个大合唱的一个环节了啊！来吧，大家先来这个预习一下，也可以叫复习一下这些经典的歌曲了。这首来自 Beyond《喜欢你》。

0: 刚才呢是跟大家来分享了很多这个最近的一些演出啊，演唱会，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精品舞台剧，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了。
1: 嗯，
0: 比如说在这周日到下周一啊，就是9月6号到7号的晚上19:30，在海口湾演艺中心大剧场有这个历史话剧《翠锦园》，是倪大红、史可和、黄澄澄明星戏骨领衔主演。然后呢，这次的话呢，就是把被誉为半部清代史的恭王府搬上舞台，还原戊戌变法的一个幕后的一些故事啊。在里边的话呢，倪大红是饰演恭亲王，史可呢饰演慈禧，黄澄澄是饰演光绪啊。对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应该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一个音乐剧，叫六个说谎的大学生。
1: 哦，这个听起来很不错
0: 啊。就是吧，就听这个名字就感觉很吸引人。对对对，所以你看一个名字它有多大的这个有多重要，就一听你就想去看。就是演出时间是在9月19号到20号晚上的19:30，同样也是在海口湾演艺中心大剧场。这一部是一个音乐剧，它改编自风靡亚洲的高分推理原著，以毕业终面这一极具代入感的故事为背景，把六个年轻人争夺唯一入职名额的这种心理博弈娓娓铺开。然后他整个剧中的音乐呢是以流行摇滚为基底的，也大胆融合了其他的一些音乐的元素啊，包括有电子啊，还有管弦乐等等很多的风格。所以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应该挺有意思。
1: 值得一看了。
0: 对，挺有意思。另外一个就是估计很多姐妹喜欢的，就是这个俄罗斯型男水舞剧
1: 雨中二啊，爱的宣言。
0: 这个的话呢就是被很多人啊，就是可以说是刷爆全网，斩获了15国200多万观众的好评，被无数人列入人生必打卡现场的俄罗斯型男水舞团。他是不是之前有来过，我记得
1: 好像
0: 之前有来过啊，
1: 就是会有类似的，但不是他
0: 反正这次的话也是有灯光、水幕，还有荷尔蒙的一起碰撞，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呢，还有最近还有一些这个脱口秀之类的啊，包括有一些专场的脱口秀，然后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基本上都是会在这个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啊，它这个有这个剧场这边，或者呢是在一些小剧场里头。然后大家如果想去看一看这些音乐会呀，或者是一些音乐剧啊、话剧啊之类的话呢，大家可以来关注到各个购票平台啦。本来想跟大家铺开来讲的，但是这个时间它实在不允许。领导让
1: 自己去看吧，
0: 领导让我下班。是的啊，来吧，那12:58，我们今天的派对时间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也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
1: 谢谢。
0: 我们就下周一。你下午
1: 下周一
0: 啊，对，好，都是下周一是吧？那我们下周一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各位听众的手机上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打开引擎，系好安全带，在平凡生活中挖掘美好瞬间，让好音乐开启你的快乐旅途，来点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9: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

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开引擎，系好安全带，在平凡生活中挖掘美好瞬间，让好音乐开启你的快乐旅途，来点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你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 大姐，恭喜呀！
2: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0: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3: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哎呦，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开引擎，系好安全带，在平凡生活中挖掘美好瞬间，让好音乐开启你的快乐旅途。来点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下一站，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下午的3: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0: 大家呢可以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教育”，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
1: 今天呢，我们仍旧会有一个特别的福利要派发给大家，就是距这场明星大戏的演出越来越临近了。
0: 是的，
1: 今天也是我们最后一次在我们的海南教育前沿节目当中给大家派发奖品了哈。这个奖是什么呢？就是9月份的一场

0: 场明星大戏在咱们海口开演的，这个话剧呢叫做《翠锦园》，演出呢一共是有两场，9月6号有一场，9月7号有一场，演出的地点都是在海口湾演艺中心。倪大红老师、史可老师这些戏骨同台演绎《晚清风云》。这个话剧呢也是北京国际电影节戏曲单元的开幕大戏。海口站现场呢有民乐伴奏，沉浸式的感受百年家国故事。现实呢有七折的优惠，如果是学生的话还有学生的专属票、军人的惠民票。购票热线0898-3665-3888，海口呢就这两场，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对我们聊的各个板块的内容您感兴趣，都可以随时的在平台进行留言互动。我们在靠近节目尾声，大概是到5点钟的时候，您留意一下手机，我们海口音乐广播会不会给您发送中奖信息。有一位朋友获得，到时候呢是9月7号的这场演出，您早早到。大家互动的时候呢，一并把您的姓名、联系电话发送到我们平台上。
1: 是的，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活动要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哈。9月20号，江南九五四联合海南众图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大家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的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宽敞舒适，全程网评4段酒店加1晚舒适酒店，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肉手抓饭啊，让这个味蕾也去旅行。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个人呢只要6980，还包往返的机票。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的话，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42微信同号，或者是发送新疆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0: 到这个秋天不冷不热的天气出去玩，这是太美好了哈。
1: 是的，
0: 看看大家如果对这趟行程比较感兴趣，可以把假期安排在这几天。
1: 没错，
0: 不一样的一个度过方式。今天在我们海南教育天节目当中也会聊到一个话题，就是想问问大家，各位在学生时代干过什么挑战自我的事儿？
1: 挑战自我、
0: 我今天看到了好多，就特别适合在了不起的孩子这个板块和大家分享。首先看到一个是他去上大学，然后他和他的爸爸一起骑车去的。他为啥骑车呢？因为他爸爸在他初中的时候就跟他说，你考上了什么大学，到时候咱们骑车，两个人一起去。
1: 所以没多远是吗？
0: 跨越三个省的。
1: 哎呦，
0: 跨三个省的，
1: 太厉害了，
0: 骑了整整10天呢。
1: 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新闻，是一个爸爸，他们家里面是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姐姐考到了反正就是
0: 一个
1: 在黑龙江，
0: 一
1: 个在新疆，然后爸爸亲自开车从河北然后不知道他是怎么送的，反正就是你想想
0: 自驾
1: 整个的行程应该是接近10000公里差不多。
0: 是的是的，所以对于这个新闻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哈。所以延展到今天的话题，大家在学生时代干过什么挑战自己的事情，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我根本做不到，但是你去努力了，你试了一下，你就有收获，你就成功了。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也给自己一些正能量，一些激励。
1: 没错。
0: 然后在今天了不起的孩子呢，还会盘点到一些真的是了不起的孩子。有这个小哥俩哈，他们的暑假呢非常的充实。他们可能没有像有的同学们啊，家庭条件那么好，然后爸妈都会带着出去玩啊，或是买什么开学几件套，他们没有，他们的假期是另外的一种充实。同时还会在了不起的孩子的板块会盘点到一些就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真实的一些事情，都是这些正能量的小朋友们。
1: 这个也非常非常的期待。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或者听友群里面来聊一聊，你在学生时代干过哪些挑战自己的这个事情哈。大家都可以来一起分享一下。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前沿动态。我们在前沿动态当中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教育资讯要和大家一同来进行分享。
2: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3: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2: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1: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据四方之财共建自贸港2026年百万英才新海南四重同办的一个校园招聘的活动。

0: 这个活动呢是从9月15号到9月22号在西安、成都、沈阳、北京四个城市接力去举办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办的一个招生的活动。
1: 嗯，对，会集中在这几天，来在各个学校会开展哈，形式呢也比较多，每个学校都会有这个相关的启动仪式，同时呢在现场会有设置了专门的洽谈会，这个洽谈会呢它会有企业的展位的这个设置，职位的一览表，还有海南人才政策的展示墙，面试洽谈区，还有直聘签约区、国际人才招聘区、创新创业人才区、实习招募区、直播带岗区等等这样的一些专区。同时呢还会提供线上招聘的云平台二维码和政策宣传的手册，这样就会方便到现场以及没有能够到现场的学生及时的查看一下岗位信息，方便大家投简历。
0: 对，另外呢还有这种招才小分队进校园的一个活动哈，像首日的下午和第二天的全天都会进驻到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等这样的一些高校，结合这个优势学科和海南省产业需求去设置像高新技术、财经、农林、医科，还有像现代服务业等等招聘专场，并且呢组织若干的一些招才小分队会同高校然后去引才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我这两天在看一个电视剧，然后也能了解到有一些他那种企业不是会设立那个 HR 这种岗吗？
1: 对，人力资源。
0: 对，你就会发现人家有很多的这种 HR 的岗位真的是很专业的，就是他不是一个空设在那里说平时哦，我就是你来咨询一些问题我来给你解答，他从选人的这个方面就已经是很专业。
1: 对，
0: 就比如说骄阳过来招聘可能这个公司，然后他就会看你到底适不适合这个公司的发展，包括你这个人你的性格特征啊方方面面到底适不适合这个公司，然后你进来了之后他再进行层层的这种考核，然后最近看那个电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看哈，那个电视剧里面他就是还要你进来之后他要轮岗，就不是说你面试是哪个岗位然后你就在这个岗位，他是要进来之后你走这个岗位，如果说你在这个岗位领导就觉得诶你非常适合，那你就可以留下，那如果说在你实习期内然后呢这个岗位没有说特别适合你，那你就可以继续走，我觉得这种也是挺好，
1: 它相当于一个双向选择。
0: 对，
1: 双向选择。
0: 然后包括那里面还提到就是他那个大领导就是对 HR 的这个负责人提到，就是你要对你员工是否有离职的动向，一定要提前有所了解。
1: 对
0: 对，了解。
1: 我记得我在那个研究生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学科就是关于 HR， 然后当时呢就是理想当中的 HR 就跟你看的这个电视剧当中其实是很相像的，我说这 HR 的工作还挺有趣的，他一个是他肯定是要为他自己的这个企业谋福利，同时呢他跟被招聘者他也是一个博弈，因为你其实只是通过一个聊天，然后你招不招聘他你是在一个博弈，对方他肯定会只展示他好的那个方向，那他不好的那点其实你要替单位替公司你要把关出来，
0: 对，你要把控
1: 把控，然后呢对方他坐在这边你坐在那边，他说的一切都是向自己好的方向，他还会提出各种的薪资要求，他肯定往高了提嘛，
0: 是的，
1: 然后如果你就是作为一个 HR 你完全被他吸引住，你完全引着他的方向了，那指定不行。
0: 对，
1: 专业的 HR 还是很会压那个价格的。
0: 对对对，是的。然后我们再说回，就是说这一次的这
1: 招聘
0: ，当然咱们的招聘人员也都是非常专业的哈。这一次呢，他有很多的岗位啊，也是紧扣海南45432的一个发展架构，综合考量这高校资源和产业匹配度，邀请200多家的单位参与，然后推出涵盖像事业单位呀、央国企啊以及优质民企5000多个岗位。像这些岗位，你像海南大学的也有，包括这边还有这个年薪制的，还有 A 类、B 类的，然后海南师范大学的等等等等。反正最近你像咱们海南的那个今年下半年的一个事业单位联考，前段时间发了那个岗位，我也看了一下，哇，我真觉得现在你光是一个本科，有的时候真的就不太够用了。
1: 就是
0: 好多都是
1: 入门的学历都要会高一
0: 些，都要招研究生了。
1: 研究生，研究生就是研究生及其以上。
0: 对，而
1: 且现在海南大学都是全职博士后。
0: 是的，而且我发现最近的一些招聘当中，今年有格外在两个职业上，一个是医生，一个是老师，招的格外的多。

0: 对，
1: 哦，
0: 大家可以关注关注吧。就是，海南自贸港呢是广大青年人才哈施展才华、成就梦想的一个舞台。
1: 嗯，
0: 大家如果对这些岗位你说比较感兴趣，想要去做具体了解的话，
1: 嗯、
0: 尤其是应届毕业生，就可以多多的向各个企业啊、各个单位啊、
1: 嗯、
0: 他们的人事或者是 HR 去多多的做详细的咨询。
1: 是的，来吧，那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到，这是9月1号，我们从海南省教育厅这边了解到，我省计划呢未来五年面向省外引进50名优秀校长、150名学科优秀教师啊，进一步的去加强全省公办中小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其中呢，今年计划引进7名优秀校长、3名副校长以及27名学科教师。网上报名时间呢是9月1号到9月24号。
0: 嗯，引进的优秀校长呢，他会有一些具体的要求，
1: 嗯，
0: 比如说教龄，更多的还是教龄，
1: 嗯，
0: 然后有没有在管理层任过职的这样的一些经历哈、
1: 嗯、
0: 然后这个待遇方面呢它也是分为不同的，就签约六年及其以上的，在正式调入之后会有一次性发放安家费、
1: 嗯、
0: 税前，具体的也会有不同的标准，像高级中学校长、初级中学校长、小学校长，他的这个安家费呢、
1: 嗯、
0: 是不一样的。
1: 对，
0: 然后这里边还有什么呢，他的服务期限是六年及其以上、
1: 嗯、
0: 但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终止了，那么已经发放的安家费它是要有一个退还的过程的、
1: 嗯、
0: 就不满一年的也会按月这样来计算。
1: 对，那引进的优秀校长前六年发放这个引进优秀校长的考核奖励，在每个学年度考核之后呢会按照考核结果分等次去发放，考核结果没有达到合格的不发放。每学年考核奖励标准税前高级中学校长的考核是优秀的10万，合格的8万，初级中学校长考核优秀的是8万，合格的是6万，小学校长考核优秀的是6万，合格的是4万。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各市县也会将符合条件的引进校长教师纳入到当地住房保障体系来进行保障。那他的子女呢，接受基础教育和报考普通高校的时候，也都是按照海南省相关的政策来执行。
0: 对，所以说想要在咱们海南立足海南来发展的各位小学优秀的校长、初中优秀的校长、高中优秀的校长，都可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次应聘。在9月24号12点以前，都可以登录到海南省教育厅的门户网站来报名、
1: 嗯，
0: 一个人就只能报一个岗位。
1: 是的，他这个考评呢，也是分为业绩材料评审和面试两个部分来进行组成哈。那应聘人员在报考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他也是有电话的。如果大家想参与到海南省2026年中小学优秀校长教师引进计划岗位表，你也可以在平台上给我们发送一个引进人才类似这样的一些关键词，我们一会儿也是把相关的链接发给你。
0: 嗯，是的，既然我们一直在说到老师、教师、校长，这个9月10号就是教师节了，
1: 对，
0: 很温馨的一个节日哈、
1: 嗯、
0: 很温馨的一个节日的同时呢，现在看到有好多景区啊、
1: 嗯、
0: 有好多就是文旅方面的纷纷都推出了教师节的专属礼遇。
1: 嗯，
0: 就你只要是有本人的这个资格证、
1: 嗯、
0: 啊，你可以证明你是老师，就在职老师都可以。现在还会有一些景区有相关的活动，比如说长影奇幻乐园、
1: 嗯、
0: 在9月1号到30号之间，教师本人凭借教师资格证相关的一些证件，首到门票是不要钱的，这
1: 是
0: 免费的。
1: 嗯，
0: 还有像海野啊，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的话呢，9月7号到13号，全国教师本人凭借教师资格证以及身份证、
1: 嗯、
0: 免票入园。
1: 哇，这个太棒了。
0: 嗯，
1: 还有就是火山口公园，火山口公园也是9月1号到9月30号凭教师资格证等相关证件可以享门票5折的优惠。
0: 嗯，
1: 包括海口这个西河牧场哈，它是9月9号到9月11号是免票的。
0: 还有呢，像海口市国家帆船基地公共码头，9月10号到9月13号之间、
1: 嗯、
0: 凭着教师相关的一些证件免费体验帆船出海。
1: 哇，
0: 这都是比较有趣的一些活动。
1: 对，
0: 像这样的内容其实会比较多，然后陆陆续续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1: 嗯、
0: 今天我们只是为大家盘点到的秀英辖区当中的教师节的一些文旅福利。
1: 是的， 说到招聘这个事儿，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哈，这是在网上看到，海口山高中学2026年发布了秋季教师的一个招聘启事，然后这里面就是初中、高中语文、数学、英语、物理、道法这学科生物，它都是招聘的，然后这里面也给了一个薪资待遇，年薪12万以上，上不封顶，它要根据你的职务职级啊、工作能力啊、教学条件啊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来逐一的每。

0: 个岗位可能也都不一样。
1: 嗯，
0: 我个人感觉他给出这个条件还不错哈，然后他也有应聘的一些条件，这个大家如果有相关的感兴趣的，你也可以把这个，这是哪儿？山高中学对吧？你就发山高中学过来，我们也会发给你。
1: 嗯，是的，大家在今天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多多来互动啊。今天聊到的话题是关于你在学生时代干过什么很有挑战性的事情，挑战自我的一个事情，包括说，你当时特别想进行一次这个骑行，就像我们在接下来会说到的，他和他的父亲一样，但是你之前就会想很多，哎，我的车可不可以？我在路途当中会不会很晒？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能？但是你真的骑上了这个车，你就成功了。你哪怕不像他说你十天跨了三个省，你环了岛，那也是你在大学当中，在学生时代比较挑战自己的事情，类似的这种都欢迎大家能够在平台上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0: 嗯，
1: 今天呢也会有一份特别的奖品，今天是最后的两张观演券了，是9月7号的一场明星话剧，叫做《翠锦园》。欢迎大家能够参与节目的互动啊，希望大家都能够中奖。
0: 是的，我们再和大家在前沿动态当中关注今天的最后一条消息，说到的就是秋季开学的一个食品安全消费提示方面的，这里面呢也是有几个大的点，比如说学校食堂防风险主体责任要落实这一块，那开学呢一定是要做好自查，学校食堂都应该全面的去检查库房啊，加工场所内的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及时清理过期的变质的这样的一些不合格的食品，防止久存或者是过期变质食品原料进入到加工的环节，特别是像米面油这些大宗食材，以及像干蘑菇啊、木耳啊、花生啊，很容易受潮变质的发霉的一些食材，那对冷冻冷藏的食材也需要查验是否符合贮藏要求啊，温度的要求是否超过了保质期或者变质。
1: 对，这是学校食堂，
0: 要
1: 全方位的防风险。那同时呢，除了自查之外，也要加强从业人员的管理。健康证明这个肯定得是要有的，而且是要在时效当中的，落实岗前的这个检查制度。对相关的一些人员呢，开展食品安全的培训工作，组织食品安全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的工作人员对于这个进货查验、凭证储藏加工操作有没有留样都要进行系统的学习。
0: 是的，
1: 同时要加强从业人员的健康监测和日常管理，
0: 然后另外也要严格按照规范去操作，这个涉及到的也是比较多了哈，包括落实场所和设施的一些设备清洗消毒啊、维修保养啊、原材料的这种采购啊、包括供餐啊全过程、食品添加剂的一些使用管理啊、防止这种荤素生熟食品的交叉污染等等方面哈，包括像中小学校以及幼儿园不得制售冷荤类生食类食品和一些裱花蛋糕，也不得加工制作像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蘑菇、发芽土豆这样的一些高风险的食品，幼儿园呢不得从园外去采购像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这都不行。
1: 是的，同时在这个饮食方面哈，也从小都要跟孩子说不要浪费，这个就是光盘行动。那这是在学校里边有全方位的检查，那么在校外呢，家长也得多多提示孩子，有点那个小零花钱别去买那些三无产品，有的那五毛钱一块钱的他账不账贷呀、或者是有没有这个生产厂家啊，都不好说，孩子他不会去关注这些的，孩子可能就喜欢用个脏脏的小手去吃一包那个小辣条，他觉得特别开心，所以呢家长还是要多多提示孩子买那些健康的啊，要不然就不让他在这个校园周边去买那些所谓的五毛食品。
0: 的确是。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居家方面的，这个大家就是家长要注意，咱们在家里面制作美食的时候，咱们得洗干净双手，你的厨具和餐饮一定要彻底的清洗，而且你的食材一定要新鲜，也要注意孩子的一个饮食均衡，合理去安排学生的三餐，你像谷物、肉类、蛋、奶制品还有这个新鲜的蔬果都应该是搭配适当的，咱们也要勤洗手，餐前便后必须得洗手，降低这病从口入的风险啊。
1: 千万不要吃那些所谓的新奇的食物，什么野果子啊，什么野味儿啊，降低病从口入的风险。这是在今天前沿动态的板块和大家梳理到的一些教育方面的资讯内容。大家呢，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能够来互动。今天话题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大家在还是学生的时候干过什么比较挑战自己的事情。
0: 是的，一会儿见吧。
1: 一会儿见。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变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2: 下午的4:0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3: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2: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互动话题哈，来问问大家，就是你在学生时代都做过哪些挑战自己的事情？
3: 是的，之所以聊这个话题，是因为这两天看到央视新闻，他采访报道了一个事情，就是挺小人物小切口的一个事情，石天这个父子俩哈，送孩子上大学。选择了一个别样的方式，他没有坐火车，也没有坐飞机，而是两个人就骑车，就骑行。你别说，还挺酷的。这十天哈，我觉得他们的收获不止于说这趟路程了。
2: 对，
3: 两个人的这个亲子关系哈，在路上这十天哈，肯定会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哎，这都是一辈子难忘的。
2: 我们跟大家来逐一关注一下吧，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哈。这个东南大学2026级的本科新生陆续报到入校了，其中的一位新生，他的开学之路就非常非常的不同。他这个姓读什么呀？读廖吗？
3: 廖杰，
2: 廖，
3: 这个《水木年华》里边那位成员，他的姓是一样的，廖。
2: 他那个后面那个字
3: 轩
2: 啊，妙轩，
3: 对，妙轩。
2: 他跟爸爸呢从家乡福建出发，历时十天，然后跨

0: 月闽浙苏三省累计骑行超过700公里。
1: 哦，这个骑行是他们两个人哈，就是约了7年的一个约定了。
0: 哦，
1: 那以后骑行送你上大学。
0: 嗯，
1: 这个同学呢，他是福建人，福建的一个毕业生。
0: 嗯，
1: 他今年呢，哎，考得还挺好的，661分，考入了东南大学的一个学院哈。
0: 嗯，
1: 从小呢，这个同学他就挺爱运动的，他爸爸也很喜欢户外，
0: 对，
1: 他就经常跟着他爸爸去徒步。去登顶看日出，
0: 嗯，
1: 哎，一次一次风雨同行的这种跋涉哈，让父子关系呢就挺好的，两个人也就习惯了在路途当中的并肩成长。
0: 嗯，
1: 在初中的时候，他爸就给他许诺了，说你以后考上大学了，我就骑车送你。
0: 嗯，
1: 这句话呢，两个人都记在心里，期盼了整整7年。
0: 嗯，今年7月底啊，这个妙轩他就收到来自东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然后这场骑行就真正从设想落地了，规划骑行路线，然后落实沿途的时速，检修这个车辆的内外胎和刹车片，筹备长途的一个装备，父子俩开始紧锣密鼓的梳理每一处的细节，就为了这场约定能够顺利的启程。
1: 嗯，是的。他们是从8月16号下午的时候就开始正式启程。
0: 嗯，
1: 一路沿途呢，经过了浙江的济宁，
0: 嗯，
1: 啊，还有这个丽水、杭州、湖州这些地方，
0: 嗯，
1: 向着南京的方向笃定前行。
0: 对，
1: 这一路上哈，也别说有太多的浪漫，他肯定也很累，
0: 很累，
1: 肯定是很累的，
0: 嗯，
1: 肯定很累，就属于浪漫和疲惫并存吧。
0: 嗯，
1: 但这俩人呢，也从来都没有想过放弃，估计有很多时候是要彼此相互加加油、打打气的。
0: 嗯，这个我觉得这爷俩太棒了。然后一路上呢，妙轩都坚持拍照留念，每天更新旅途动态哈。你想想，就是。既是自己难忘的一段求学旅程的回忆，也让远在家中的妈妈能够第一时间了解他们的近况，然后放下这份牵挂，也尽可能的呢，爸爸去包揽各种生活的琐碎，然后让儿子多休息。沿途不少店家呀，过路的一些游客，然后包括街边的居民知道这个父子俩的故事之后，都给他们送上了真挚的祝福。
1: 嗯，他们属于一路上奔波，也一路上呢就自己很热爱，也保持着对于这个世界的好奇心。
0: 是，
1: 像他的爸爸就说，这10天下来哈，他希望通过这个骑行呢，就教会孩子几个事儿，一个就是始于热爱，成于准备，终于过程。
0: 嗯，
1: 就保持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认真去体验每一段经历。
0: 嗯，
1: 在学校报道完了之后呢，这父子俩啊，陆续逛了美丽的一些景点。
0: 嗯，
1: 在南京这座城市呢，打卡它的现代和它的一些底蕴。嗯，
0: 是，
1: 这个同学就说啊，这是他第一次到南京，一路骑行呢，看到了很多的这个人和事儿，也让他对这个城市有了更加鲜活、更加温热的认知。
0: 是的，我看到有很多的网友就在给他们点赞，说这个路虽远，行则将至哈，也祝前程似锦，学业有成。你想，就是现在的孩子，我觉得他们很多身上已经没有了那种坚韧。
1: 嗯，
0: 就说我能够，因为你像这个骑这么远的路程，他一定会有无数次中间就是很疲惫、很想放弃的那个过程。
1: 对，
0: 那就是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家长也跟着，家长也会经历，他怎么去鼓励孩子，两个人相互的去给对方打气。
1: 嗯，
0: 就是有了这份坚韧，我觉得等他上大学，包括他的人生再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都会回想起这一段的过程。
1: 是，
0: 就像说我当时跟我爸爸一起骑行穿越了3个省。
1: 嗯，
0: 我这点事儿对于我来说算些什么呢。
1: 是，所以有网友就在这个帖子下面留言说，哎呀，就很羡慕这样的亲子关系啊。就他爸爸肯定做的也很棒，
0: 是
1: 他愿意抽出这么长的时间。
0: 嗯，
1: 而且他们肯定日常都保持着运动的习惯。
0: 是的，
1: 你要说一平时都不动，你突然有了这样的一个热度，你这10天你也骑不下来。
0: 嗯，
1: 所以他们一直都是有一个保持运动的好习惯。
0: 对，
1: 彼此都会有这个很坚韧的一个品质，
0: 真好。
1: 嗯，有网友还就留言说啦，说这个这算是一次幸福而又难忘的陪伴。
0: 对，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故事啊，这是湖南长沙宁乡坝塘镇啊，这有一个马路边，当时呢就是有一家人气很旺的乡村酒店，然后店主呢是一对听障夫妻，11岁的这个贺宇轩就跟8岁的贺瑞福是父母的好帮手，在这个暑假呢，兄弟俩天天都守在店里端茶倒水招呼客人，年纪大一点的哥哥呢甚至还能掌勺炒菜啊。
1: 嗯，
0: 网友就点赞说这小哥俩的暑假真是太充实了。
1: 对，那很懂事儿。首先这两个孩子他肯定是很懂事儿
0: 的，
1: 你看他们才也就10岁刚刚出个头哈，
0: 而且爸爸妈妈还都有这个听障 障碍，
1: 就
0: 语
1: 言也有障碍。

0: 上海，
1: 对
0: 对对，当时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这俩人就是开了一个小小的餐饮店，但十几年间就做好这一件事情，就好好的去做饭，好好的去把这个店给大家经营好啊，也养活了家里边的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就挺懂事儿的，像这么大的孩子，其实他会有一点点就是怕。他的同学知道哦，我们家是做这种小生意的，
1: 是
0: 我没有办法跟你们一样啊，好像买很贵的东西，一到假期我都可以出去玩，我爸妈也没有时间来陪我，他没有这种说好像很自卑，
1: 对，
0: 没有。这个像十一岁的这个小同学，他就非常熟练的去帮爸爸妈妈做事情，
1: 对，
0: 倒茶粉呐、开水去冲泡啊，精准把控冲泡的时长啊，再切柠檬啊，很快。他很快就为客人做了一杯又一杯的柠檬茶，整套动作形容流水。
1: 对，而且他们在开店初期的时候啊，你想爸爸妈妈都有这个听力啊或者语言障碍，他们最大的难处就是沟通，你跟客人、供货商包括合作方你都得交流，对吧？然后他们就特意拿了很多小本子笔，然后就跟别人去进行交流。有一位客人当时就给他们留言，自己有一次呢是订酒席预付了1000块钱，结账的时候就忘记退这笔定金了，然后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这老板娘就拦在车前，连比划带这个哎呀就很着急，就是要一定要把这定金退给他们。
0: 对，就是两口子
1: 诚信，
0: 很诚信。
1: 对，
0: 以诚待人嘛，就这股子劲儿哈。所以他们家的两个小朋友就是这父母的相当于小耳朵，有的时候也会成为店里的小厨师。这两个小朋友很懂事，提到这两个孩子，他的爸妈呢是属于那种又欣慰又自豪，但是从爸妈的角度他也会很心疼，他会欣慰孩子很懂事儿，能够分担店里边的事情，也心疼他们这么小的年龄，可能同样大的孩子都是在外边玩的，有的天天在家里边玩游戏的，他们就要帮着大人去接待各种各样的客人了。
1: 是的，
0: 那他们两口子的没有说因为店里比较忙就放弃对于孩子学习的要求，始终会要求他们这个哥俩哈要把学习放在第一位，店里面忙的时候你们忙完了才过来打把手，写完作业了读完书了才来打把手。
1: 对，
0: 他的妈妈呢也希望两个孩子能够好好的读书，以后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1: 真棒。然后我们看一下听友群里面大家说到的内容。汤圆说呀，他骑自行车从一个县城到另外一个县城，骑了7个小时，90多公里，到了晚自习都去不了了。高考前的一个五一，当时好像是为了省汽车票，
0: 那也是骑自行车哈，
1: 骑自行车，
0: 这是从一个县城骑到另一个县城，
1: 对，
0: 都累得不行不行的了。
1: 是的，
0: 那不过这也是挺有耐力。
1: 对，
0: 好好再锻炼。这你看他到现在还是能够回想起来
1: 当
0: 年，自己通过这个事情就挑战了自己，
1: 是
0: 比较难忘的一个事情。
1: 来吧，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先来听一首歌，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另外的一个故事，稍后见吧。
0: 稍后见。

0: 五月天的这首《勇敢》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到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板块了不起的孩子要跟大家分享到三个故事。今年夏天呢，广东深圳中考考场迎来了一位很特别的考生，是视障女孩陈琳。那她也是广东首位在普通高校就读并且参加中考的全盲视障学生，新学期也开启了，她也如愿被梦想当中的艺术高中录取，继续自己的追梦新旅程。
1: 那对他来说真的太不容易了，
0: 太不容易了，
1: 太不容易了。
0: 天哪，
1: 陈琳这个小姑娘呢，她从小是患有先天性的这种隐眼症。
0: 嗯，
1: 她的眼睛呢，就是她能够感受到微弱的光线，但是她不能够真正的、就她和我们看到的世界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天哪，
1: 所以她更多的只能是靠触觉、听觉和味觉。她说她摸过她妈妈的脸，她只能感知到说就是那个形状啊，然后有皱纹呐、当时她也是看病啊，当时医生打开她的眼睑，然后就说里边呢是缺少这个泪腺和角膜的。
0: 哎呦，
1: 很小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他妈妈肯定非常的心疼，说但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他的女儿，就希望他能够活得像普通人一样。他妈妈很坚持，就相当于这个孩子他有了一个坚实的后盾，他就带着他的这个小朋友去骑车、去跳绳、去转呼啦圈，他们母女关系非常好。他说就是妈妈的支持嘛，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呢就会也是多姿多彩的。
0: 对，然后就有人问他说，如果你只能拥有一天光明，你最想看什么？他说最想看清妈妈的脸。哎呀，这句话真是回答的让人感觉非常的心酸。进入这个普通艺术高中学习呢，也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在八岁的那一年呀，他第一次触摸琴键，然后就和音乐结缘。你像他又看不见五线谱是吧，他也看不到那个琴键在什么位置，他就一个一个摸，一个一个记。练琴并不容易，对他来说更是难如登天。不懂音乐的母亲呢，就陪着女儿自学五线谱，两个人都在用超乎常人的那种坚韧去攀登人生的梦想。
1: 他学了琴一年之后，他应该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天赋在里面，对，他就获得了一个演出的机会。当时11岁呢，就通过了演奏的一个8级的考试，也成为
0: 了
1: 全球首位获得这个成绩的中国籍视障人士。之后他通过这个钢琴的弹奏啊、演出，获得了好多国际大奖。
0: 我也学过钢琴，我当时就考到是7级，我就觉得已经很难了。对呀、人家还有考9级、10级的，他还是看不到的。天哪，真的觉得很惭愧。
1: 他对于这个艺术方面呢，还是比较喜欢的。他会努力去学习钢琴，去学习声乐。
0: 是
1: 他的这个琴声当中哈，没有那种好像是不公或者是苦闷的感觉。他弹奏的音乐也都是对于生活无尽的热爱的表达。
0: 真好。小学从广州盲校毕业之后啊，这个陈琳就怀揣着对普通学校的一个渴望，和家人就回到了深圳，他是想早一点接触社会。2023年9月的时候，母亲呢就就近给他报了这个莲花中学。当时学校就是很谨慎，还约谈多次想了解情况。学校负责人也说，说作为老师呢，我是认为每个孩子都有受教育的一个权利。然后他就成了莲花中学建校以来第一个全盲的视障学生，
1: 对，
0: 更是深圳首个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全盲视障学生。
1: 是，就是正常的同学来讲，坚持这么多年想要考一个好的成绩、好的大学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0: 对呀、而且你想他在课堂上记的时候他什么都看不到，他只能是用那个盲文去记录，那这个他好像还得摸，对吧，他应该边摸边怎么记、而且记听不懂他回来还得再问老师。
1: 然后放学之后呢，他的妈妈都会把他的课本和一些讲义呢、就是扫描、扫描之后再翻译成盲文、他的每一个作业都是这么完成的。
0: 天
1: 哪，再从盲文呢就翻译成文字，再交给老师改、所以他的妈妈也是非常有耐心，
0: 对，
1: 非常非常
0: 了不起，
1: 了不起。一个科目下来都差不多要1个小时，他是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
0: 是的，然后数学老师就注意到说，陈琳他全是靠记忆和触感去认识这个世界。你像他就会说，他说每个台阶有多高啊，每个台阶有什么不一样啊，然后等到了消防栓他就知道是，哦，这是5楼的这个课室了。虽然说刚入普通学校的时候他的成绩属于中等，我觉得对于一个盲人全盲孩子来说这就已经很厉害了。
1: 对，
0: 但是呢他还是更加的努力啊、然后学校就是也给他设置了特殊的一些考场，使用那种盲文卷、
1: 是，就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女同学她度过了16岁的生日，她许下愿望就是能够顺利的通过艺考进入到普通高中，为了考上当地的这个艺术高中啊，她要学文化课，她还要准备专业的考试，选曲、练琴、模拟舞台，每周都要反复的去练习，也没听孩子喊过累啊。
0: 天
1: 哪，放榜的时候呢，她考了411，
0: 哦，太厉害了！
1: 哎，这是他历次考试当中的最高分了。
0: 嗯，
1: 加上呢自主招生的一些面试，分数也不错，98，他就如愿的，录取到了他想要上的那个学校。
0: 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太励志了，真的就是太励志了。所以你想，我们作为一个健全的人，我们为什么不努力呢？
1: 对，
0: 是不是没有任何理由不努力呀？
1: 你看我们今天盘点到的这三个了不起的孩子，他们背后都有了不起的爸爸或了不起的妈妈，
0: 对，真的是这样的。
1: 有网友就在下面跟这个跟帖说了不起的母亲，了不起的陈琳，
0: 是，
1: 也有说他们都是生活当中的强者，是精神的巨人。
0: 没错，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来听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回来之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国潮补习班的一个板块，一会儿见吧。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状元捉红桃花，拆红花好玩啊，
4: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七零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间，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2: 下午的4:3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
3: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2: 来吧，那进入到今天的国潮补习班啊，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字的这种读音。我现在真的有好多，我都还尤其是那个远上寒山石径，是
3: 霞
2: 还
3: 是
2: 霞？
3: 是
2: 是
3: 是，
2: 是一骑红尘妃子笑还是一骑红尘妃子笑？
3: 感觉念啥的都有哈。
2: 对呀、
3: 就跟咱们小时候念的不一样。今年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七夕晚会当中，就展示了古诗《回乡偶书》，这个其实咱们很熟，
2: 对。
3: 但我们这个年龄段，80后、90后，从小学的就是“乡音无改，鬓毛催催”，咱们小时候是念催，对。但是我们家小朋友他们现在都已经是衰了，失无哀。

0: 摔，
1: 嗯，
0: 对，咱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就这么教的，
1: 嗯、
0: 然后就他就这么去记、
1: 嗯。
0: 这个就是古诗文当中有一些读音，它确实会有争议。
1: 嗯，
0: 你到底该怎么去判定？今天我们可以来说一说，到底这个、
1: 嗯、
0: 鬓毛到底是衰呢，还是衰？哪个是更加准确的一个读音？
1: 对，那第一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就是今人古人他争论读音，其实争的并非是源字。
0: 嗯，
1: 就我们说这个衰呢，它就属于这一类的问题。那根据之前的一个文献，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当中的源字啊，根本就不是衰那个字，
0: 嗯，
1: 而是塞。
0: 塞
1: 这个字很复杂，它上面的这个部分好像也没有什么我们常见的是它哦，鬓毛的鬓，它是鬓毛的鬓的上边的部分，然后下面呢变成了思念的思，
0: 嗯，
1: 就平时我们就很少见，它就是多须茂这个意思，就是说它鬓毛腮的意思，就是说它白色的鬓毛特别的多
0: 啊。
1: 然后因为这个腮字呢，它是生僻字，所以宋元后就有人把这个腮就给改成了我们说现在那个
0: 衰，嗯，
1: 就只说衰枯了这个意思。
0: 嗯，对对对。
1: 然后尽管说唐代诗人颜武写给杜甫的诗叫《酬别杜二》当中也有说未肯鬓毛衰，但是呢，这个写法又不是贺诗的本貌。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现在我们在争论读音，争论的不是它的源字，
1: 嗯，
0: 哎，它是在后人一代一代传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些变动，有改动。再一个就是那个到底是斜、
1: 哦、
0: 还是
1: 狭、
0: 哎？对，嗯、大约是在晋宋时期开始啊、
1: 嗯，
0: 人们就开始通行的这个语音去读古诗，
1: 嗯、
0: 就发现说不押韵了、
1: 嗯，
0: 不押韵就不好听，就会临时、
1: 嗯。
0: 改读音，改字的音、
1: 哦、
0: 来凑这个押韵、
1: 嗯、
0: 那么后世呢又常常把这种临时改读的就当成了哦，古诗的时候它原来就是这么读的、
1: 嗯、
0: 典型的例子就是咱们学到的这个杜牧的山行、
1: 嗯、
0: 远上寒山石井斜、
1: 嗯、
0: 古代的唐代的古音当中呢像这个斜呀蛇啊斜啊歇啊跌它都是属于这种它是押韵当中是有不同的可以来分的
1: 嗯
0: 它是分为一等二等三等、
1: 嗯、
0: 但是也就是在南宋之后语音就发生了变化、
1: 嗯、
0: 就它韵母其实是发生了变化于是有人在南宋之后就给它读成了霞、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80后90后读到的是霞
1: 霞
0: 但是后来呢、嗯、又找到更早的一些文字记录的时候哈、
1: 嗯、
0: 就发现既然有记录了那么有它的正音可以正过来了又改为斜
1: 嗯，然后第三呢就是多音多义字它是注音及释义这样的一个传统不少汉字呢又有多个含义这个大家都知道每个含义对应着一个读音所以呢从两汉开始给古书注音的工作当中注什么音就意味着取什么义那这种传统呢对理解古诗是很有好处的一直沿用到现在你像成语那个应该叫卸甲归田还是解甲归田、
0: 嗯、
1: 还是借甲归田、
0: 嗯、小时候还考试呢
1: 对这三个音同时存在表达的意义不一样那根据这个现代韩语词典它其中说如果是卸甲归田主要用于地名和姓氏、
0: 嗯、
1: 那它跟古代音译匹配是有同有异的而解的含义呢就是把束缚着或者解我们说解衣带、
0: 哎、
1: 对吧
0: 把流动给解开
1: 对然后包括还有借其实它这个不同的音字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嗯，所以如果你要表达把这个甲衣给它脱掉的时候、
1: 嗯、
0: 那你就会读成解
1: 对
0: 所以你读成解读成谢它代表的意思就不一样了
1: 是的
0: 至于大家现在争论的是我到底是一骑红尘妃子笑、
1: 嗯、
0: 还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搞得有的时候在主持的时候都不敢念、啊、不敢念
1: 嗯读不准
0: 85年的时候呢发布了普通话易读词审音表
1: 嗯
0: 本着呢从轻从重的原则将这个读音呢统称为骑、
1: 嗯、
0: 不再读记这个普通话的规范读音
1: 嗯
0: 如今的话呢教材就是以齐作为规范的、
1: 嗯、
0: 那如果大家手里边拿到的是比较早的版本的书、
1: 嗯、
0: 那可能还会标注记这个历史旧读音
1: 对那这个读音为什么它会跑呢就是它为什么会有变化呢然后有专家学者也说了语音必然是随着时空而变化的汉字呢它是非拼音文字字形不标注读音古代又没有录音设备这就决定了后人不可能按照古代的实际读音去读书说话
0: 嗯，
1: 空间维度上呢你像地理阻隔呀人口迁徙啊这样的一些 些因素都会使语音发生变化，形成方言。
0: 嗯，
1: 你像这个孔子作为鲁国人，那他平时交流读书用鲁国话，
0: 对，山东话呗。
1: 对。

0: 但是你像诗书啊等等，就是它皆雅言也，就是你在读这些主持礼仪的时候，是春秋时期的通用语，就像山东人可以说普通话一样。
1: 那
0: 所以同一个时代读音呢，它因为场合地域不同，这就是自古就有的事儿了。
1: 嗯，是是是。还有呢，就空间维度上是这样，有地理的阻隔，时间维度上的语音呐、词汇啊、语法啊，它是会相互影响的。如果中间有矛盾，它也会造成字音的一个变化哈，这就是它变化当中呢也会有规律。所以呢，通常它正了音之后，它会在孩子们的教材当中有个统一的体现，有个统一的体现。在这个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汉语啊、汉字之美，当时有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就采访一位这个专门是研究语言的，说结合您这么多年的研究体会，你怎么去理解汉语的这种音韵之美？然后这位学者呢，他就说千百年来的语音流转，让汉语成为了世界语言百花园当中的非常具有音韵美的这种语言。
0: 是，
1: 它是有一种音乐性的，就调子有高有低，然后这个韵头哈、丰富有变化，音节之间呢又有讲究，
0: 对，
1: 有搭配。所以我们在读古诗、在读词、在读一些文章的时候，就是朗朗上口。
0: 是的，没错哈。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来听到一首歌。这首歌呢，我来找一找，我们就来听到凤凰传奇在经典咏流传当中带来的《将进酒》。

0: 我们刚才这听到的已经是用现代的一个音乐，然后把它做了一个改编。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很好奇，如果是在古代的话，这些诗词都会用他们那个年代什么样的一种旋律把它唱出来，
1: 那一种歌谣的那种形式给它唱出来哈。今天国潮补习班我们继续来盘点盘点，汉语其实很美很浪漫，也有很多很神奇很震撼的地方。我那天就看到一篇文章，它其中一个段落说什么，说汉语的断句太重要了。如果你把标点符号什么都去掉，或是你的语气有一些变化，但那文字完全没有变化，意思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就是这句，我不在断句的情况下给大家来念一下，就是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那真的可能每个人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就断句他能断很多很多的句。我当时我一看这个句子吧，我首先的感觉就是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我应该会这么念，我的理解就是下雨天了，他可能想让你留在这里，天要留我，但是我不想留在这里，下雨天我还是要出发，我是这么一个理解。但是他可以断很多，比如说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我是这样的一层感觉。
0: 还有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1: 对，还有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对，你在中间换任何一个语气，
0: 留我不留，
1: 换一个标点符号，
0: 哇，这真的是
1: 不一样。
0: 一个是留我不留一个是留我不留
1: 是
0: 一个是留我不留
1: 很有趣哈，也很神奇。
0: 对，
1: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同样是汉字，但是它的组成很特别，有一堆很有趣的字，你看上去像是两个字拼在了一起，它就形成了一个字。比如说有个字就上面是一个不，下面是一个好
0: 不好，
1: 就叫做孬。
0: 对，
1: 孬，那就是不好就是孬，这个字也挺好记的。还有个字之前大家还在网上去说，哎，说这是一个字嘛，上面是一个不，下面是一个要，但它就是一个字，叫做彪，挺神奇。就是
0: 它是我们说的那个吗？
1: 彪，
0: 你这人东北话，你这人
1: 不是，它就是不要的意思，就拒绝拒绝拒绝。对，
0: 还有一个就是开，上面是开，下面是火，把火打开那就是光明，这个字读银。对，
1: 还有那个两个呆字在一起，两个呆就看起来很傻很天真，两个呆在一起叫做
0: 是妹吗？还是读
1: IA 妹
0: 妹
1: 妹是吧？
0: 医生呆呆，两个呆字，
1: 两个呆字。
0: 我记得我们老家原来有一个饭店，它是鱼，然后第二个是两条鱼，就是鱼鱼，然后第三个是鱼
1: 啊，这家就卖鱼的，
0: 三个鱼垒在一起，好像读鲜吧，
1: 不知道，
0: 两个读我忘了，挺有意思的。
1: 还有类似的挺有趣的字，就是

0: 你拼在一起那个囧，
1: 嗯，
0: 囧，包括现在可能也会用到这个表情包，它就是一个字，它就念囧，它那个上面那个八就像两个眼睛一样，
1: 它就是很窘迫，
0: 很囧很囧，上面一个王，下面一个八。
1: 嗯，
0: 他念天
1: 天
0: 天，
1: 嗯，上面一个水，下面一个人啊，人掉水下了，读溺
0: 溺。
1: 哎，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
0: 就理解为就是溺水，
1: 嗯，
0: 要溺水。
1: 对，
0: 上面是一个纸，就纸药的纸，下面是一个药。
1: 嗯，嗯，
0: 这个字呢念叫
1: 叫
0: 叫叫，
1: 哦，
0: 就真的是纸药的意思。
1: 嗯，然后还有一个四面八方都围起来的草场叫昆仑啊，就是左边的那个字呢是一个四方，然后里面就是上面是四下面是方，
0: 嗯，
1: 然后右面呢也是一个四方框给它围起来，然后里面一个上面是八下面是面，四面八方
0: 啊，嗯，哎，这个字也挺好记的，挺有趣的，可能你知道一下都不会忘了。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字呢是，嗯，左边一个吕，中间是一个
1: 像纠正的纠，去掉那个绞丝旁。
0: 对，
1: 哦，
0: 就那个，我不知道念什么偏旁了哈，
1: 或者是叫，我们说大声叫的那个叫，把口字旁去掉。
0: 对对对，
1: 嗯，
0: 那这个字本身组合在一起也叫做叫，
1: 也 叫，
0: 就是四个口，它有一，嗯，两个吕，就是四个嘴在大叫，声音肯定很高，
1: 是
0: 它念叫。
1: 嗯，
0: 所以这些字的这个来回组合哈，也是一个挺有趣的事情，这就是汉字它的很神奇的地方。
1: 然后有的时候一个字就可以说清大部分的事儿。
0: 嗯，
1: 你比如说就是简单一个弄字啊，
0: 对，
1: 你这个锅有点脏，你赶紧弄一下，
0: 弄一下，
1: 头发分叉了，下午去理发店
0: 弄一
1: 下。
0: 然后你看你这个电脑都蓝屏了，弄了好久我都没弄好，
1: 嗯，
0: 就大家会都懂什么意思。
1: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突然想起来，其实在东北话当中这种字可能会更多，而且东北话里面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字或者是一个词，它就可以表达一定的含义，
0: 就不同的意思。
1: 对，一个字可能表达多种意思，除了跟这个弄有一点关系，还有什么整
0: 整，
1: 东北人很喜欢说整这个字，
0: 整整，
1: 它是一个万能动词，万能动词。
0: 是是是，
1: 比如说整个饭呀，整个酒啊，
0: 嗯，
1: 你整明白没有啊，就是它可以是做弄吃喝干什么都行。然后还有什么呢，我想想啊，
0: 整是最特别的，就整一个呗。
1: 对，
0: 你赶紧把它整一整，整一整。
1: 嗯，然后还有那种揣子儿，
0: 揣子儿
1: 就是揣兜里
0: 啊，揣兜里。
1: 对，它也是放塞呀，就等等。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眯眼睛的眯。
0: 嗯，
1: 眯眼睛，我们一般说是这样闭上。
0: 对，
1: 然后它还有什么意思呢？在东北话里，就是你眯，消停眯着得了。你能听明白吗？
0: 就大概你休息一下。
1: 消停眯着，就是
0: 你安静点
1: 待着去，你安静点或者睡觉，这种意思，
0: 有情绪在里边了，
1: 对对，
0: 挺有意思的。
1: 嗯，
0: 可能方言当中也会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词，
1: 嗯，
0: 像今天说的整啊，
1: 嗯，
0: 说的这个弄啊，
1: 嗯，
0: 啊，我们都会懂。但如果你真的向一些外国朋友去解释的话，
1: 嗯，
0: 你要解释好久。
1: 对，
0: 很有趣哈。今天我们说到了一些这个中文，非常有浪漫的，有神奇的，有震撼的，
1: 嗯，
0: 还有很多字可能我们都不认识。比如说两个马念什么，
1: 嗯，
0: 三个马念什么，
1: 嗯，
0: 一个男一个女再加一个男又念什么，就魑魅魍魉这个字也不是特别好念，
1: 对，很难。
0: 要是专门认识这些字的话，你得好好在那个地方每天记。
1: 对，
0: 三个鱼，三个鱼就是念仙，
1: 嗯，而且就是汉语当中一个我衍生出来的那种称呼也特别特别的多，
0: 嗯，
1: 不同的身份你说我的时候，就是它也是不一样的。你像皇上说我就得用朕、姑，还有什么寡人，是不是？
0: 对，
1: 皇后呢就是本宫臣妾，
0: 是是是，
1: 皇太后就是哀家。
0: 那以前古代的老百姓地位比较低的话，那只能说是草民，
1: 对
0: 啊，鄙人怎么怎么样的。老人的话在古时候会称为老夫，年轻一点的就小生，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什么应该是男的和女的在称呼上也会不一样，
1: 对，他每个朝代其实也是不一样
0: 的。是
1: 的
0: 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盘点到了这样的一个字，就是希望这样的一个几分钟的机会能够让大家对于汉字的这种神奇有一个大体的一个了解。
1: 对，然后我还看到就是黄庭坚他之前写了一个守同旁诗叫戏题，大家可以自己到网上去找一找，就是他这一句里面前半句或者后

0: 半句，它所有的字必须都得是一个偏旁
1: 啊、哦，就比如说全是走字底，
0: 对，或者全是心字底啊、哦，有的全是日字旁，有的全是言字旁。
1: 我的天哪，还得对仗工整，还得内容丰富，
0: 哎呀，
1: 这个难度太大了，
0: 太厉害了。
1: 对，这个就是宋朝的大诗人黄庭坚写的《同》，就是首同旁词，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就叫做《戏题》，太有趣。

0: 经历，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

0: 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 给她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2: 给她最好的款待。
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
0: 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6: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7: 大家好，我是赵鑫，
8: 我是周末，
4: 我是坏坏。
8: FM 91.6
4: FM 91.6搜罗情报局，
8: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7: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快乐回家去，
5: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2: 大家好，我是安琪，
9: 我是小马，
10: 我是宋宋。
9: 美食地图，
2: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9: 下班生活指南，
2: 下班生活指南。
5: FM 91.6搜罗情报局，
2: 好的
5: 好的都给你。
2: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5: 好的都给你。
11: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
0: 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12: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4: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5: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7: 都完了，记得准时

下午的5:12，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下半听搜罗福利不错过，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在工作室傍晚5:00到7:00陪伴各位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焦阳。欢迎大家在平台上打卡啊，我们刚才已经把这个图片进行了更新，如果我刚才看到有几个朋友已经留言了，那个下班快乐是昨天的图，我及时进行了更新，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上面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下班快乐会收到两个图。哎呀，这两个图一看电视剧哈，挺经典的电视剧的，就是在他当时播的时候就是话题度挺高，收视率也挺高的一些电视剧。这个图的内容就是今天想和大家来聊的一个话题，一些下饭剧啊，一些这个黄金时段的电视剧，真的还挺好看的。有些朋友他喜欢追新剧，有一些呢他耐不下性子追新剧，他就喜欢看那种看过的，看过觉得挺好，他就可以无限的去回看，他喜欢看老电视剧，经典好的老电视剧。那么大家可以来聊一聊，有哪一部电视剧是你觉得你可以无限回看，你每每不知道要刷什么剧，要看什么剧，剧荒的时候，你脑海当中首先就会想到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天儿。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两张图，大家可以来平台上留言互动。

我们先来一个盘点啊。咱们就说这最近十年间吧，最近十年间大家要看到很多的这个国产电视剧的话，你会发现有一段时间确实是流量为王，就谁火那就让他来演戏，就觉得他一定会有人看。但是这几年就不是了，已经从流量为王到内容为王进行了一个转型，这个可能大家也会有这样的感觉。近十年间呢，也有很多能够掀起全民话题度的一些现象级的电视剧，就这些它既然能掀起话题度哈，就是演员的演技也好，讲的这个故事本身也好，就大家会觉得跟自己有关系，就想要去参与到这个讨论里边。我在说这电视剧的时候，大家还能想起来它是几几年上映的吗？比如说《欢乐颂》第一部，那个《欢乐颂》啊，《欢乐颂》第一部就是杨紫啊，这个樊胜美哈、啊，樊胜美、安迪呀、啊，这个曲筱绡哈，这个电视剧哈、啊，我都没想到它是2016年的了，到现在都是十年的电影了。十年前这个剧当时追过，就觉得挺好看的，它故事讲的挺成功。你看舞美，《欢乐颂》当中的舞美。都市女性的代名词，安迪是海归天花板，樊胜美呢是属于那种家里边又这个就重男轻女啊，感觉老是欺负她哈，观众都想为她鸣不平。曲筱绡呢是那种典型的富二代，哎，富二代，但是她又有自己的一些特色等等。那当时杨紫演的里边那个角色，也是一个到那是到她设定的那个城市去打工的一个普通人。你看当时那个电视剧话题度就还挺高的。漫步云端这会儿来啦，欢迎欢迎，今天来讨论到的是电视剧。还有2017年的时候有一个话题度挺高的电视剧叫做《人民的名义》。哎，这里边有些角色啊，侯亮平、高育良，是不是现在一想起来，就是你在看电视剧。

的时候，你会为其中的一些人物打抱不平，你可能会共情到，你可能会为他的一生感到唏嘘。都挺好，这个剧距今其实也有好几年了，都挺好是2019年的电视剧了。原生家庭话题度很高，苏大强老师，苏大强里边的一个角色啊。苏大强把自己演成了全网的表情包了，就提到这个角色你就会觉得他是作，我不吃我不喝我要钱，我要喝手磨咖啡。后来到2020年的时候，有一个电视剧叫做《30而已》，话题度也挺高的。它就是聚焦30岁出头的女性的困境，也成了全民的话题。这里边的顾佳啊、王曼妮、钟小琴，2021年的时候有一个电视剧叫做《山海情》，大家看过没？国家广电总局作为统筹指导的一个大戏。它其实本质上它是一个扶贫剧，但以前的扶贫剧呢会感觉有一些这个任务一样看不下去，但这部呢它是就演员的演技也很在线，当时豆瓣给出这个电视剧给出了9.2分，主旋律的一个电影，但是仍旧是就是抓住了新一代年轻观众的心。2022年的时候，这个电视剧那就更火了，《人世间》50年中国百姓的生活史，这是梁晓声老师的一个作品嘛？这个作品是同名小说，就叫做《人世间》而改编的。这个作品之前获得过茅盾文学奖，哇！当时看的有很多朋友就讨论，然后看着看着就哭的。他就是絮絮叨叨的家长里短，但你就会觉得他在讲咱身边的事儿。哎，23年的《狂飙》。23年的《繁花》，啊，的26年，那26年现在正在属于还在热映的一些这个电视剧吧。

就先和大家盘点到这儿。今天大家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一说，今天这一趴聊的是关于电视剧，说一说哪部电视剧你印象非常深刻，你在自己剧荒的时候，你就想把这些老剧经典的剧拎出来再看一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电视剧，大家可以在平台上来给我们留言互动。这首歌也是早几年的一首歌曲了哈，飞儿乐团的，叫做《光芒》。

0: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2: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4: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2: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5: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2: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6: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7: 那完了，记得准时。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搜罗情报局节目当中。这一趴来聊一聊，你有哪些电视剧是可以无限回看的？你就特别爱这个电视剧。哎，大家发现没有，每个年代的电视剧都是有一些就是现象级的爆款，它也会和那个年代大家的一些观看电视剧的偏好有很大关系。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比如说00后啊，就60后、70后、80后、90后、00后各喜欢看什么样的电视剧，都能够想到哪些电视剧都可以来说一说。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上面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

FF 说喜欢看鸡毛飞上天。我好像刷到过一些片段，但还真的没有从头到尾追过这个剧《鸡毛飞上天》。他讲的也是那种，就是那个。

0: 张译和樱桃两位演的哈，创业故事，创业故事，我刚才看到了创业故事，我刷到过其中的一些片段，就普通人想要做出一番事业就没有捷径啊，好多艰难，这个电视剧体现了这一点。今天聊的话题就是你的无限循环的一些剧，电视剧你喜欢看哪些，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七八岁那时候吧，上小学，然后回到家之后每天就是守着那个八点左右的那个电视剧的黄金档，演什么看什么，看什么都觉得哪个都特别好看，特别好看。现在电视剧也多了，然后各种题材呀、各种的这个故事啊，讲的也不一样哈。条条说喜欢看古偶，古偶就感觉颜值都还挺高的。啊，冯冯来了，何以笙箫默。何以笙箫默是只有一个版本吗？还是电视剧有一个版本，电影有一个版本呢？我好像看过这个小说。90后对于这些小说改编的剧都还是比较熟悉的。啊，看到杨来了啊。今天杨是我们的幸运听众，是在上一档海南教育前沿节目当中中奖的。这一次中奖的其实还是有很多是我们的96的老朋友，大家在后台上收到了中奖信息之后，千万千万不要浪费这个名额。这个剧呢是九月海口的明星大戏，叫做《翠锦园》，演出的时间是在9月7号的晚上7点半，咱早一点到。通常他会在现场有一个喇叭，就喊着怎么去换票，咱早点去把票一换，然后就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安静看戏。马上进入到半点的广告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邀请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关于电视剧，你有哪些电视剧你是可以无限去回看回看回看回看的，欢迎朋友们在平台上留言互动，待会儿见。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这首歌也是前两年的这个电视剧《长相思》，当时这个电视剧的口碑呀，然后热聊度啊，也都挺好的。这是当中的一个主题曲，来自于张杰，叫做《万物不如你》。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2: 大家好，我是赵鑫，
3: 我是周末，
4: 我是坏坏。
3: FM 91.6
4: FM 91.6，搜罗情报局，
3: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2: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快乐回家去，
5: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6: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7: 搜罗情报局，
5: 好的都给你。
8: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7: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9: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7: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4: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5: 下班听
8: 搜罗，
5: 福利不错过。
8: 那完了，记得准时收听喽。
0: 下午的5: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搜罗情报局。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刚才我们播放到的一些歌，都是不同年代电视剧的主题曲，就是属于电视剧也挺好看，歌也挺好听的那些哈。一会儿会继续听到好多好多都是关于电视剧当中的歌，因为今天聊的就是关于电视剧。大家在没事的时候，就你感觉剧荒，哎呀，不知道我要看什么的时候，又很无聊，就想看点电视剧啊。这个时候你会选择哪个电视剧？我刚才看到平台上大家伙来互动的啊。说快花千骨、天外飞仙、粉蝶这个电视剧我怎么没有印象呢？但花千骨和天外飞仙我都是知道的，感觉是属于比较古早的那种仙侠剧了吧。冯凤说何以笙箫默，90后，还有我的前半生。哦，现在我的前半生当中一些片段在社交平台上仍旧很火，还有那种几度创作的

家会很喜欢看年代剧吗？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当中的第一个长一点的拼接而来的一个图，这些都是年代剧，也都还是评分比较高的年代剧。像父辈的荣耀，然后呢南来北往，纯真年代的爱情，六姊妹，这些都是当时上央视上去播的。这种年代剧啊，它就怎么讲呢，它是立足于一个大时代，但它讲的是小人物的故事，越是年代剧越会觉得是恩刷不腻。你有的喜欢刷宫斗剧，刷刷嬛嬛也有哈。哎呀，《甄嬛传》这个电视剧也得有一定年头了。姐姐说就喜欢看父母爱情，常年循环刷呀，下饭神剧呗。感觉年代剧就在挑选这演员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演技派，他们这可能会兼顾到一些流量小生哈，参与到里面，但大部分都是实力演员。就像这个年代剧里边，它会有主角和配角的设定，但是配角一样可以演得很出彩。我当时在看那个人世间的时候，就会看进去，就把自己看进去，就很共情，你就会觉得每个人都不容易啊，都各有各的不容易，但你似乎都分不清楚人世间哪个是主角，因为他们每个人的这个故事都非常的丰满。大家有哪些电视剧是属于能让你恩刷刷很多遍，没啥事想看电视剧的时候就会想到它呢？哎，大家听到过这首歌吗？这是应该算是比较古早的那种青春校园电视剧，叫做《红色石头》，有看过的吗？哎呦，当时身边的同学可劲儿追呀，可喜欢这个电视剧了。十八岁的天空当中的主题曲，这个演唱者呢，也是这个电视剧当中的男主角李志南，《红色石头》。

这首歌应该会有不少90后是听过的吧。哎呀，很早很早年代的那种青春偶像剧了。嗯，你现在再去看这个电视剧的话，那会觉得画面什么品质可能都跟不上了，故事也很老哈，演技也很稚嫩，但放在当时的话还挺火的。18岁的天空，据小季说的是鸡毛飞上天。哎，刚才也有一个朋友说喜欢看鸡毛飞上天，这都是属于年代剧。今天聊到的一个话题，大家伙可以继续来平台上留言互动，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上面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就可以收到两个图了。两个图呢，一个是这些年还挺火的年代剧，给它拼成一个图了。还有一些呢，就是前两年繁花不是特别火吗，接到了其中的一个图。近两年挺话题度挺高，电视剧很多的。刚才来了一个小盘点，比如说《欢乐颂》啊，《人民的名义》啊，还有什么《都挺好》啊，《三十而已》啊，这话题度都挺高的。哦，《漫长的季节》，《漫长的季节》，对。漫长的季节是电视剧还是网剧啊？那水星明月就说了，繁花，繁花是很经典的很美的一个作品，它就是用拍电影的那种质感去拍电视剧了。周周还说喜欢倪大红老师，演什么像什么，演得特别好。那你得在9月6号或者是7号，就在海口湾演艺中心，这不就倪大红老师主演的一个明星话剧，叫做《翠锦园》，可以到现场看一看，感受一把。

当然大家反复去刷的可能各自喜欢的电视剧真的不太一样，而且每个电视剧吧，就每个年代的电视剧都会有它的一些大家的一些偏好。你像60后那个时候，就是像比较早的，我到现在还经常会听到我妈妈提到这个电视剧，就是渴望这个电视剧，咱也没看过，但是呢就说放在当年那是万人空巷的程度啊。这种是国民级的家庭伦理大剧，就说里边那个女主角。

哈，身世多么的悲惨，一辈子辛辛苦苦，这个演员演技也非常的好，万人空巷，很好看。还有那个时候的一些电视剧，比如说上海滩，跟90后我们那时候也看过，但我们看的不是最早版本的，可能是好几版本之后的上海滩了。然后大宅门、康熙王朝，哇，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电视剧。还有很多电视剧是那种就是港风武侠的，70后80后会更熟一点，比如说83年版的《射雕英雄传》，这不是太有名了。还有《血色浪漫》，那个小的时候我也看过，主要是我爸看，然后我就跟着他看。还有87版的《红楼梦》，94版的《三国演义》，98版的《水浒传》，这都90后的父母都喜欢看的。然后80后这个开始看电视剧的时候呢，看的题材就会比较多样了，有一些武侠的，95版的《神雕侠侣》，《天龙八部》，《小李飞刀》。你家还看《少年包青天》，86版的《西游记》可太经典了，《新白娘子传奇》，《封神榜》啊，《我爱我家》，哎呦，《我爱我家》是那种情景喜剧嘛，非常非常下饭。80后和90初的那个时候就开始有那种比较就开启了内地偶像剧的热潮吧，《流星花园》。后来开始有一些话题度很高的电视剧，比如说咱们结婚吧，可能还是有朋友会想象到这个剧的啊，回忆起这部剧的。还有《家有儿女》《武林外传》《爱情公寓》，情景喜剧。你在吃饭的时候，你就不想看那些，就是比如说很烧脑啊，或者像很动脑的，就喜欢看点这种情景喜剧，让你乐乐呵呵的。然后90后呢，也就开始去看什么《王子变青蛙》《恶作剧之吻》《命中注定我爱你》偶像剧啊，还有呢，那个时候挺火的《仙剑奇侠传》《花千骨》，刚才还有朋友留言到《花千骨》，还有这种权谋剧《琅琊榜》《庆余年》。现实题材的就是《三十而已》《以家人之名》，后来题材就更多了，像校园青春剧，有一些是网剧，就逐步的开始从上新的电视上去播出，然后到这种快节奏的网剧，《最好的我们》《你好旧时光》《暗格里的秘密》。还有前两年挺火的悬疑的一些爆款剧，《开端》《隐秘的角落》，这应该都是网剧。还有一些小甜剧，《亲爱的热爱的》《偷偷藏不住》，聚焦现实成长的像《二十不惑》啊，跟《三十而已》差不多。然后有一些新式的仙侠出圈的，像《苍兰诀》，这些盘点到的电视剧都还是这几年挺火的电视剧。那既然咱们说到了《花千骨》这首歌，这是原版啊，汪苏泷的歌，叫做《年轮》。

哦，小空你是喜欢张碧晨版本的哈，各有特色，俩人是不是还因为这个歌闹得不太愉快呢？你感觉听这歌的时候，当时花千骨那个画面就出来了。

0: 马上要进一小段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有碗桌红桃，冒茶空花好啊，好好新鲜呐、呀，
3: 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请你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0: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0: 这首歌呢来自于李宇春，叫做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这也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音乐日历的板块准备到的第一首歌。这首歌呢是在12年的时候就发行了，12年的9月4号，李宇春的一首歌，收录于同名的专辑，就叫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这是同名主打曲。用这首歌开启我们6点过后的搜罗情报局。
1: 回家路上有点堵，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6: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0: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哎，往往6点过后他不吃饭他就饿，所以我们在6点之后呢就想和大家聊聊各地的美食。今天咱们就说说海南不同市县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美食吧。啊，大家虽然现在都生活在海口，你看这个要到一个周末了，哎，有2天假期要回老家的，就离得不是很远的哈。回到老家呢，他就想吃一吃地道的那个家乡的美食。就同样是在海南，每个地方吃的他多少都还是有点不一样。你像海口就是海南粉、老爸茶。文昌呢，哎，文昌老爸茶也很有名啊，文昌的鲍螺粉、文昌的白青文昌鸡、糟粕醋，哎，糟粕醋文昌的这挺正宗。琼海的那夹鸡鸭、琼海的杂粮，哎，这个琼海杂粮我知道它的名气挺大的，鸡屎藤啊、芒果肠粉呐、糯米饭呐、都挺好吃的。万宁的话，和乐蟹、厚安粉是万宁的哈，哎，兴隆咖啡这些都是万宁的。三亚的话，港门粉；陵水的话，酸粉最有名。

0: 澄迈的白莲鹅有名，澄迈的桥头地瓜也有名。哎，桥头地瓜真好吃，海南的红薯真好吃。海南的红薯相对于内地的红薯，反正卖的贵是贵了一点，但它真的好吃。那个三角宁也挺好吃的，桥头也挺好吃的，就是买到正宗一点的就好吃。临高的烤乳猪名气大呀，炭火慢烤哈。儋州的米烂也可惜可惜的那个米粉。乐东的黄牛老鸭，老鸭慢炖皮紧肉香，还有特制的酱料。东方的烤乳猪，定安的菜包饭，我看丁安的菜包饭跟东北那个大饭包挺像的，青菜，裹着那个米饭，那个菜叶子也不知道啥菜叶子，反正个头挺大，看起来绿油油的，很健康的样子，搭配黑猪肉，很朴实啊，一个的肯定顶饱。丁安的黑猪肉粽，丁安的那个粽子还蛮好吃的。屯昌有什么？屯昌的黑猪。啊，黑猪的那个腊肠啊，油香浓郁啊。昌江的芒果很有名哈，所以昌江芒果糯米饭、竹筒饭，还得用那种地道的山栏米，加上腊肠、肉丁、竹子的香味混合在一起。琼中，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绿城。哎，宝亭，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个三色饭，黎家那种竹筒饭。有五指山，我想到的就是那个五角猪，还有五指山的野菜，五指山的小黄牛火锅都挺好吃的。哎，五指山的东西就感觉很山野风味儿哈。白沙的醉鹅，我说怎么还叫醉鹅呢？后来我看了，鹅肉呢是经过米酒焖煮的，有点酒香味儿。这是黎族宴席上的硬菜呀，白灼五角猪。哎呀，我第一次吃那个五角猪肉片的时候，好多年前了。我说这不腻吗？旁边一点菜都没有，直接猪肉就这么一白灼或者一煎就吃了。哎，后来真不腻，后来是真不腻哈，皮薄肉嫩。三沙这边好多鱼哦，石斑鱼啊。尽显海鲜本味。这盘聊到了美食，哎，大家虽然咱们都生活在海口，可是大家的老家未必都在海口。海南的朋友哈，来说说你的老家地道的美食是什么？就提到你的老家，就会想到这道菜；提到这道菜，就会想到你老家的名字。
1: 今晚要去哪儿？
2: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4: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2: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5: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2: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6: 工作日晚 FM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7: 下班轻松搜罗，福利不错过。
8: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0: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这首歌呢，又是非常熟悉的一首歌了，这也是当时在电视剧当中挺火的歌，来自于张栋梁，叫做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后续还有女生版本的，这个是原版。同时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有哪些你特别特别喜欢看的电视剧，当你剧荒的时候就会想到它，可以在平台上聊聊天。

这首歌来自于张栋梁，叫做《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搜罗情报局，看到小伟这会儿来啦，今天来晚了，不晚，啥时候来都不晚。节目在工作日5点钟到7点钟会准时陪伴大家。今天大家可以多多来说说电视剧啊，有一些电视剧里边的歌也挺好听的，有哪些是你很喜欢，然后当时看的时候呢印象很深刻，放在当年也是那种就觉得很好看，话题度也很高，给出的评分也很高的一些经典电视剧。

借着这个时间，咱们也来盘点一下近期比较热映的电视剧，还有网剧。啊，我看现在有的时候刷抖音啊，就刷到那个说很有格调的一个人，井柏然扮演的这个角色，也像是一个职场剧吧，《早春晴朗》。主演呢，井柏然、孙谦，大概就是职场新人遇上高冷上司的这个故事，很治愈啊，这种都市爱情剧。像这种电视剧应该都是有甜有虐的，职场话题度在不断的发酵，热度一直还挺高的。早春晴朗，目前有在追的吗？还有一个电视剧目前也在热议当中，叫做《醒来》。它的播出平台是在爱奇艺，悬疑剧，

0: 悬疑，节奏非常的紧凑的一部剧啊。重案六组这部剧它是属于翻拍啊，非常非常经典，继承经典 IP 的一个剧。哎，我这两天看到一些文章啊，一些可能服务号啊、公众号啊，也在有讨论这些剧的一些文章哈。不同内容不同的看法。这个翻拍的剧叫做《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爱奇艺播的，张一山、李牧尘作为这个主演。他就是讲述的新一代的刑警处理一桩桩贴近现实的社会案件，还原一线刑侦日常的故事。播放量挺好的，播放量属于爆发级别的了。老粉儿就是有情怀，我小时候都看过《重案六组》原版的，新观众呢，也能看懂新的剧情。在电视剧方面呢，目前有待播，待播在腾讯平台，预计在九月过两天的时候，9月10号预计会上线谭松韵的一个电视剧，叫做《兰香如故》啊。这位女演员，我觉得她的演技还是就很自然，一点都不浮夸，我还挺喜欢看她的剧的。松松谭松韵的剧《兰香如故》，我也刷到过，谭松韵和刘学义主演的，是那种世家女子家族蒙难，然后跌落底层，靠自己的智慧步步逆袭求生的一个复仇古装剧。这个剧为什么拎出来说一说？因为这个剧在腾讯平台上的预约量挺高的，就女主强的人，双强吧，双强人设哈，古装赛道挺受大家期待的一个新剧。看看大家这段有没有在追剧的？正在追的那就是属于目前正在各个平台上播出的一些剧哈，热映剧。或者也可以来说一说以前大家喜欢看的一些很经典的，当你没有什么剧看的时候，你就喜欢去追追这些剧，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平台上呢，欢迎大家能够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在上面留言互动。
1: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2: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3: 搜罗情报局，
4: 好的都给你。
5: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6: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7: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6: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8: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9: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10: 喝完了，记得准时收听喽。
0: 这首歌呢，来自于王栎鑫，这是刚才平台上还有朋友提到这个当时挺火的网剧的，一下把网剧的质感拉升了，叫做《最好的我们》。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安琪，
1: 我是小马，
2: 我是宋宋。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0: 下班生活指南
1: FM91.6
0: 搜罗情报局，
1: 好的
0: 都
1: 给你。
3: 大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周末，
4: 我是坏坏。
1: FM91.6
4: FM91.6 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3: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快乐回家去，
5: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6: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0: 到了晚上的6:41啦，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在工作日5点到7点准时陪伴各位的搜罗情报局。各位晚上好，我是焦阳。欢迎老朋友来收听节目了，回复了关键词下班快乐。收到的图是聊天的环节，问问大家有哪些很经典的电视剧是你觉得质感也好，故事也好，演技也好，总而言之就是不错的电视剧，在你没什么看的时候，你就特别想刷刷这些电视剧都有哪些。欢迎大家来留言互动。小伟刚才说了，最喜欢看的电视剧就是去年播出的《浴血荣光》，红色题材的剧。对，大家喜欢看类型不一样，有喜欢看古偶的，有喜欢看仙侠的，有喜欢看年代剧，有喜欢看那种群像剧啊，什么青春题材的剧哈，武侠剧，这电视剧题材太多了，看看大家喜欢哪一种。接下来咱们也继续来盘点盘点目前正在热映的一些电影，往往大家到了一个小周末的时候就可以去看看电影。目前正在热映的呢，其实变化倒不是特别大哈，欢迎来龙餐馆仍然在热映当中。暑期档上映的电影没错，但是目前呢也确定会延期，会延期到10月12号下映。就是讲的这种市井小餐馆的老板意外卷入到这个战争当中，普通人的良心呐、和这种烟火的初心。票房现在已经破20亿了，有笑点，但是它不能说是一个喜剧啊。目前正在热映呢还有空枪，8月19号上映的，主演呢朱一龙、谭健次、梁家辉。一桩悬案牵扯多方势力，多方人物周旋博弈，真相在谎言和证据之间层层剥离，节奏感非常强的悬疑犯罪片。群像电影，阵容也是蛮强大的，而且这个剧本呢在不断的反转。猫眼给到空枪这个电影都已经给到9.6分了，这是近段时间口碑黑马。今天最新上映的有一个引进的影片叫做《坠落二：死点》，是那种惊悚片，惊悚续作。第一部就很窒息，很有压迫感，第二部延续的仍旧是这么一个主打的哈、主打就是感官刺激，喜欢惊悚的可以考虑考虑。然后怒之杀呢，它是属于非常标准的硬核动作爽片，打斗场景非常多，打斗呢干脆利索，比较解压吧，一个商业大片。但是像这样的一些电影呢，就是小朋友一定要谨慎观看啊。怒之杀也是在今天上映的，还有同样是在周五，也就是在今天上映的，还有杀死比尔血色全传，就是比较经典的那种暴力美学。未成年人谨慎观看，对，未成年人谨慎观看。 明天的话呢，会有个新片跟大家见面，叫做《燃烧吧，爸爸》，文琪、倪虹洁、郁恩泰联合主演的，徐峥老师作为监制啊。他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这个家庭当中的爸爸突然离世了，原本隔阂很深的母女呢，在处理后事当中呢，就慢慢的理解彼此，完成了亲情的和解，非常温情的一个片子，家庭、亲情、温情的一个影片。这个影片呢，也入围了上影节的主竞赛，叙事比较细腻，比较适合合家欢吧。9月12号会有两部青春爱情题材的电影，一个叫做《我想留在你身边》，一个叫做《偷偷喜欢你》。校园剧啊，校园电影，不要剧，叫电影，很清新的这种甜甜的风格。再往后来盘点的话呢，这就到中秋档了啊，中秋档。再往后我们就会迎来一个中秋，虽然和国庆没连在一块儿吧，但是离得挺近的，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选择在中秋和国庆当中的这三天请假。如果你的单位，如果你的公司允许，那么恭喜你喜提有13天的假了。中秋档的一个头部国产片叫做《老江湖》，主演是梁家辉还有于谦，这是中秋档的犯罪悬疑的一个影片。9月25号中秋档呢，还有一个国风动画大片叫做《梁祝化蝶》，这也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这种梁山伯和祝英台的千古爱情传说啊，是粤剧李云霄来配音的，东方美学拉满，就重新去解读传统的经典故事。9月25号呢，还有一个引进的重映的电影叫做《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

那么以上就是为大家盘点到的近段时间在大荧幕当中电影哈正在热映的一些影片。这首歌来自于朱一龙空腔电影的同名主题曲，就叫做空腔。

怎么这首歌怎么听起来这么的悲情呢？切换一首。你要跳舞吗？这适合我们晚高峰的节奏，下班路上让大家放松的歌曲。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也可以持续来互动啊，说一说电视剧。今天问问大家，最近有在追剧吗？以前看的经典的电视剧有哪些是你特别特别喜欢的？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收到的两张图都是一些经典的剧，尤其是年代剧。

小米说目前在追重案六组，就是那个这个消失的井号这个哈，刚才也介绍过，它是属于比较经典的刑侦 IP 了。多少年前我们都看过重案六组，尤其是它后面其实拍过很多，它可能故事的设定不一样，这个就设定的是重案六组前传，就把时间拨回到了90年代初，那个时候也没有监控，也没有天网，也没有 DNA 快速对比的那种破案，全靠两条腿跑一张嘴问的那个年代啊。

喜欢看这种刑侦的是吧？哎，这两年刑侦题材比较火的电视剧也挺多的，就悬疑啊、探案呐、啊、刑侦呐、啊、这种。之前还有一个系列就是法医秦明，他有书有小说，然后有那个电视剧，一部又一部的，看起来反正有一些镜头真不适合在吃饭的时候，胃浅的不建议看。

0: 加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6: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7: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0: 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搜罗情报局收尾曲来自于王心凌，叫做黄昏晓。今天也是我们本周最后一期的搜罗情报局啦，大家呢可以在工作日的时候哈，锁定调频 FM 91.6，在晚上的5点钟到7点钟2个小时，会有不同的主持人陪伴大家，所以在主持这种方面，大家可以开开盲盒。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

0: 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是正当。
1: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状元着红袍，宝钗红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

0: 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1: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

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
3: 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

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yeah.
1: Yo, that's the Pyramids of Stone stuff.
2: It's still smashing, bro. You made it, bro.
3: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4: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5: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6: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5: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6: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5: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6: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7: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8: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9: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10: 还能做成漏斗呢。
11: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2: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8: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3: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8: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4: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5: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6: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7: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6: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5: 给他最好的情谊。
18: 到账1268元。
19: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9: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5: 给他最好的款待。
20: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1: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20: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5: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2: 下一站是
2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1: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会发现现代城市给人最大的宽容呢，是一种合法的冷漠。就是我们不管在街头相遇，还是在某些密闭空间，大家都不需要对身边那个陌生人去主动报以善意的微笑，对方也没有任何义务啊，给我们，给满身疲惫的我们，提供任何的情绪价值。大家会在一个空间里共享着同一种空气，但是各自搭建了一座绝对隐形的隔音房，通过什么呢？通过我们各自的手机。就是在人与人之间的间隔距离当中，好像偶尔能看到一种无声的默契，偶尔的身体的接触，肢体的相撞啊，会让彼此防备的疏离感呢被短暂的打破。你会发现大家好像脸上都有一种类似惊慌失措的表情，好像是作为碳基生物的那种脆弱的底色在同一时间被流露出来。我们站在彼此离得很近的地方，但是在各自的脑海里边却逃得很远。这算是一份必要的心理代谢吧。那我们把大部分的社交热情都消耗在了那些需要输出结论、展示姿态的场合里，只有在列车上，不是地铁，不是短暂的动车，而是长途旅行的列车上，我们会获得一种合法掉线、拒绝沟通的权利。这种退缩看似冷漠，其实是人在面对庞大外界时候的一种自我保护，就是周国平所说的内在根据地啊，往往就是在人类毫无准备的时刻被我们一点一点试探出来的。我们渴望在茫茫人海里保留一点属于自己的不受打扰的弧度，不被世俗效率指标裹挟，哪怕只有短短的十几站路的时间。

菜市场你们喜欢逛吗？我其实不太经常去，但是我很喜欢逛菜市场。因为你走进一个菜市场里边，感官会瞬间被重新激活。蔬菜上所裹着的泥土的味儿，角落里咸鱼的味儿，被炸到切开的葱段儿散发出了辛辣的气息，把一切都罩上一层特别质朴的浓墨重彩。在这样一个空间里，所有概念都被还原成了最基础的物理属性，一颗大白菜的分量，一斤猪肋排它油花的分布，或者是一把菠菜叶尖上的那个水分。你看着摊主熟练地扯下塑料袋抖开，发出一声利落的脆响，再把那些有根须的植物丢进去放在电子秤上，那一刻我们一直被悬浮在网线上的那种虚无感就会被这种极其具体的沉给牢牢拖住。城市的生活其实是很轻忽的，听到一封邮件一个数据就可以左右一整天的情绪，但是菜市场里边逻辑简单近乎粗暴，付钱拿东西回家把它做熟。人类对食物和物理重量的依赖其实是维持心理重力的最后一道防线。甭管这一天你过得是有多狼狈，站在砧板前面听着刀切开土豆的时候那种扎实的扑哧的声音，所有被抽象化的挫败感又会被重新切割成可以被消化的被吸收的微小的颗粒。说到这儿可能听起来有点云里雾里云山雾罩的，不晓得我们到底在讲什么。其实我是想说，我们常常奔赴外界去证明自己，特别需要在一种极具具体的质感里寻找支点。当下有一种很流行的论调是向内求，不要向外索取，对吧？但怎么能完全做到呢？如果一个人连一顿饭的温度、一把蔬菜的重量都感知不到，那你在外界获得再多的认可，也是在沙滩上去建高楼，风一吹就会散的。内心的安稳自洽，恰恰是从学会摸一摸人间烟火的真实质感而开始的。

手机屏幕上的一些红色的数字小圆点儿，就像是一张张永远填不完的欠条。聊天软件对话框里，很多时候并没有随消息的发出而拉到底部，而是停留在一种悬而未决的尴尬状态。我们经常会把晚点回挂在嘴边，但心里都清楚，这个晚一点可能就意味着无限期的搁置。不是说人情冷淡到已经在感慨世态炎凉了，而是当下的情绪额度已经被透支了。成年的一个隐秘特征就是开始精打细算自己的表达欲啊，每一句需要斟酌的语气，配上合适的表情包的回复，都是一次小型的心理建设。那些未读消息的背后隐藏着的就是现代人对个人空间的困兽之斗。我们害怕如果回应了又不得不进行下一步的互动，害怕随之而来的责任、期待、评价。就是我不是不想理你，但是我还没有凑齐要面对这个世界接踵而来的所需要的各种表情。那这种延迟回复的现象，本质上就是我们在过度连接的时代里手动给自己安装的一个缓冲区，允许文字也好，信息也好，

表也好，在草稿箱或者通知栏里多沉淀一会儿，直到我们重新找回那个可以体面表达的自己。我们总是既想被看见，又害怕被彻底看穿。外界的反馈就像是源源不断的光源，照射得太久，人总会想躲到阴影里面去喘一口气。所以给消息留白，就是给自己的灵魂留出一扇随时可以关上的窗户吧。

我们总有一些旧的东西，不是那么舍得把它丢掉的。也未见得有太深刻的感情，啊，类似穿过很久的牛仔外衣，已经被磕掉了一角的马克杯，等等等等。因为新买的东西是属于生产线，而旧的东西，它真真切切的属于自己。时间在这些物品上留下了磨损、划痕和褪色，本质上就是我们生活的轨迹在这个物质世界里的斑驳投影。

杯子缺掉的一角，可能是对应着一次手忙脚乱的加班。鞋底被磨偏的跑鞋，记载着我们无数次漫无目的的街头漫步。我们对于这些旧的东西的依恋，往往不是因为它们价格有多贵，而是它们见证了我们最真实、最不需要伪装的时刻。在倡导快速迭代、不断鼓励抛弃和更新的时代，保留一个带有瑕疵的旧的东西，就成了一种微小的反抗。庄子讲的“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某种程度上就像这些旧的东西，他们不再争奇斗艳了，就那么安静地待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承担着真实的岁月，提醒着我们那些经历过的日子并没有凭空消失，而是以某种固态的形式留在了我们的掌心里和脚底下，构建成了内心那个不受外界评价而动摇的根据地。我想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吧，在不晓得该吃什么的时候，会下意识地走向那家已经去过无数次的连锁快餐店，点一份永远不会出错的固定的套餐，坐在那个靠墙的角落的位置，看着一模一样的餐盘垫纸和标准化的灯光。这种行为在效率至上的视角下显得缺乏新意，甚至有点乏味，可在心理学的范畴里是极度明智的一种情绪防御。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太多的高风险决策，各种不确定性，从职业路径的选择到日常事务的博弈，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权衡和评估。而那间连锁快餐店呢，提供了一个绝对安全的低风险的避难所。原本我们走进去就不是期待惊喜的，但我们也知道到这儿肯定不至于踩雷，所有的都是预设好的，口感是标准化的，服务是流程化的，而且没有过度热情。在这儿你不必做出任何伟大的重要的决定，连点餐都不需要过脑子。习惯的惯性不是麻木，是大脑帮我们自动节约精力。当你把选择权交还给惯性，就是在给自己争取一段不被打扰的清闲。在这个小小的固定套餐前面，我们可以安心地让自己放空。人生的重心如果要奔赴外界，就是需要源源不断的能量储备。那如果每一件事都得争个高下，要你去做决策，去追求突破，人很快就会陷入精疲力竭的困境。给生活保留一点机械、重复、低风险的惯性，恰恰是为了在关键时刻能够有力的积水而出。

琴前，你站在阴影边缘，晚风吹动

间停在这一小节，看岁月慢慢变得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可是如果剥离掉那些刻板的批判呢，会发现这些话其实有一种独特的体面和温柔。它是一种社交摩擦力最小的润滑剂。当两个轨迹不再重合的人在交叉口相遇的时候，其实彼此都很清楚生活给各自的重压，时间留给每个人的匮乏。这些是无法再支撑一场深度长谈的。一句改天再聚呢，既表达了对于过去交情的尊重，又给彼此留出了不必兑现的从容空间。这是一种不强求的智慧。成年人的世界里，距离感往往不是为了隔绝，而是为了保护。我们学会了不再去死磕那个具体的改天到底是哪一天，大家在语言的缓冲区里相互致意，然后重新回到各自的轨道上。这种带有克制感的客套，可能才是彼此之间最不具备侵略性的一份善意。我们既希望自己的才华和努力被社会认可，但是又极度害怕过于亲密的关系带来无休止的束缚。这种微小的客套，就像是在外界的嘈杂和内心的独立之间建立了一道有弹性的藩篱，让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节奏里畅快呼吸。

0: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1: 我们聊聊体面距离里的社交客套吧，像改天一起吃饭啊，有空常联系，这些话在社交语境里往往被归类为一种带有距离感的客套。

些代办事项的清单，但我知道有些人，尤其是觉得自己很自律的人，非常喜欢这么做。列得密密麻麻，井井有条，几点完成报告，几点去健身，几点读书。但我总觉得常常会有一些不可控的意外，或者突如其来的倦怠感，会一下子击穿这个精密的防御塔。而那个时候看着那些还没打上勾的方框，一股伴随自责的焦躁感就会油然而生。我们已经被训练得太习惯于效率跟产出了，所以任何时间的停滞还有计划的脱轨都会被定义为一种失败。但生活并不是一条按图索骥的流水线呢。那些被打断的计划，有的时候恰好是生活强行塞给我们的喘息机会。所以当清单打结的时候，不妨试着把手放开，看看那些不被预设的时间里到底会发生什么。接受一种今天我什么都没干成的事实，是需要相当大的底气的。脱轨不意味着坠毁，它可能只是说这台机器它需要暂时冷却一下，这样它才能在明天早晨重新启动呢。一个渴望向外界证明自己的人，往往是最容易沦为计划清单的奴隶的。我们误以为只要把每一分钟都填满就是不辜负人生，可真正的内心自洽恰恰包含着对于失控和空白的接纳，允许自己停顿，容许事情砸锅，需要强大的内心支撑。

站在人行横道的边缘，等待红绿灯变亮，周围是引擎的低鸣，还有人群不耐烦的脚步声。那短暂的数十秒里，如果我们不看手机，看看那些与我们同行的陌生人，你一定能看到无数个微型的人生现场。那个穿着工作服的外卖骑手，趁着红灯把头盔摘下来，仰头喝了一大口水，喉结剧烈的上下翻动。一个牵着狗的老人耐心地等那只老狗闻着路边的树干。这些画面也不具备什么戏剧张力，平淡的就像是身边那引擎声或者是风声雨声这样的背景音，但是充满了顽强的生命痕迹。我们每天跟成百上千的人擦肩而过，每个人都背着自己的人生剧本，经历着他们的风暴和晴朗。而在那一刻短暂的平行交错中，存在着一种隐秘的同盟感。你想，大家都在各自的小世界里狂奔，但是在某个十字路口，我们等的是同一趟绿灯，不有趣吗？对吧？这种觉察会让人感到宽慰，就是你所经历的迷茫、疲惫，或者是一些微小的喜悦，此时此刻、此时此地，正平行地发生在身旁那个陌生人的身上。我们谁都不孤单，只是各自在不同的轨道上运转。外界的评价往往是单一和刻板的，但是街头这些鲜活的生命轨迹却跟我们说，活法有成百上千种。我们不再把所谓外界的评判当成唯一的标准，才可以真正心平气和地走在属于自己的斑马线上。

我知道很多人的购物车里都有着一些长期被搁置的，但是永远不会下单的商品，啊，可能是一双样式夸张的高跟鞋，一套极昂贵的户外露营的装备，或者是一本晦涩难懂的学术专著。我们当初挑选它们加进购物车的时候，不是单纯冲着物品本身，更是对自己另一种可能的幻想，觉得穿上那双鞋了，我就可以成为一个在派对上游刃有余的人，我拥有那套露营装备了，我就有机会逃离钢筋水泥丛林，投身野外自然。可是当理智重新占领高地，我们往往会默不作声地点下删除，或者就一直让它躺在那个列表里，那也算是一场小型的自我和解，把那些虚妄的身份暂时从脑子中删掉，剩下的是每天跟自己过日子的实体。当然，清空购物车里的虚妄幻想，不是说就此妥协了，而是看清也接受了当前的真实状态。我们不再需要通过堆砌符号向别人证明自己的价值了，那种对虚构身份的解绑换来的是卸下重担之后的轻松。渴望外界的认可是人的本能，但是如果这种认可需要靠虚无的包装去维持，人就会活得像个精密的道具，而敢于退回那个简单真实甚至有些平庸的自己，才是精神真正能够立住脚的开始。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东庄园捉红桃，宝钗捧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

0: 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2: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请你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3: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4: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2: 哎呦，
4: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4: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在这个由各种声音构成的世界里，耳机的低音、空调风扇的嗡鸣、主干道上的车流声，真正的安静变得极其稀缺。有时候因为一种突发状况，比如突然停电，或者把降噪耳机一下子从耳朵里拔出来的时候，周围会瞬间陷入一种近乎真空的静音状态。

最初几秒钟，这种安静甚至让人产生一种失重一样的惶恐感。我们已经习惯了被各种各样的声音去填满所有的缝隙，好像只要环境一静下来，那些一直被掩盖的内心杂音就会铺天盖地上来。可是多停留一会儿，让适应噪音的耳朵重新去捕捉在噪音里边被包裹着的那些微小的声响，我们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听见衣服布料摩擦的声音，甚至窗外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安静并不是空无一物，它里面盛满了平时被自己忽略的自己。那是一种极其丰富的存在，像是一张巨大的滤网，过滤掉一些无意义的信息喧嚣，让我们的注意力重新收拢，回到身体内部，重新找回自我觉知的位置。向外奔赴去证明自己，就容易让人迷失在赞美或批评的这种尖叫里，而只有当环境骤然冷却下来，我们才能清醒地审视那些我们拼命追求的东西究竟是自己真正想要的，还是外界强加给我们的。

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习惯于咬紧牙关，认为坚持、对抗、争论才是勇敢的代名词。无论是一场没有结果的辩论，还是一个已经走向死局的项目，甚至一段名存实亡的恋情，我们总想索要一个明确的说法，或者是完美的结果。可是随着阅历增长，人会逐渐学会一种更高级的技能，就是体面的退让。这是在认清现实边界之后，平静地说一声，那就这样吧。就是你承认有些事情超出了你的控制范围，承认自己精力有限，觉得看到了生活里就是充满了遗憾和半成品的，那这种退让其实是给自己的心理资源设立了一条止损线。我们没有必要在每一次较量里都要赢，你输掉一些不重要的比赛，反而是赢回了平静，不是吗？就当你不再硬生生地撞向那堵墙，而是可以选择绕道而行，或者干脆坐在墙边歇一会儿。然后呢，周围的风景依然在运转，世界没有就此崩塌，卸下那种必须赢必须完美的包袱，生活反而出现了弹性。庄子讲的不困于外界评价，并不是让我们变成一个所谓刀枪不入的圣人，而是学会带着裂痕去生活。当一个人能够微笑着对世俗成败说一句，那就这样呗，他的内心早就已经牢不可破了。

所以说来说去，其实我们就是要讲这样一个命题：人生的重心啊，到底是应该安放在内心的自洽里，还是奔赴外界去完成自我证明呢？我们发现，把这两者割裂开，做非此即彼的一个抉择，恐怕是掉进了一种思维陷阱。内心的自洽一定是根基，外界的证明呢，也是不可或缺的枝叶。没有根基，枝叶容易枯萎，而没有枝叶，根基则流于僵化。生活从来就不是在两个极端里二选一，而是一直在动态摇摆的。我们一定需要在某些时刻勇敢地走出去，把才华、汗水、真诚交付给这个世界，去接受反馈、接受检验，甚至接受挫败。可我们也需要在另外一些时刻果断地退回来，关上房门，回到具体的日常里，来修补受损的精神，理清混乱的呼吸。所谓安顿，不是永远不往外跑，而是知道自己有一个随时可以回得去的地方。所以不必急着给自己的重心定性，带着内心的锚扎进生活的浪潮里，在喧嚣里保持清醒，在安静处积蓄力量，走出去，退回来，循环往复，这个就是我们跟这个世界最体面、最温柔的相处方式。无论外面风浪多大，脚下的路会依然扎实，只要你心里的灯一直亮着。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9: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1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

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

0: 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

0: 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9: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的收听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金。

立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状元着红袍，宝钗红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5: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6: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见。

0: 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 大姐，恭喜呀！
2: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0: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3: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2: 亲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